0: 即兴编的，我也不知道，
1: 还挺押韵的。
0: 对，大家可以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互动，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都可以告诉我们
1: 啊。
0: 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 I U J I 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这是我们在南京地区健康广播的频点啊。L I U J I A 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互动话题帖，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是有一张二维码的图，就是我们微信二维码啊，保存一下，你可以截个图啊，保存一下之后呢，打开微信直接扫一扫，就可以直接加入到群聊当中。
0: 是的，我的老乡朱卫静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刘佳丽新早安，这是昨天拍到别墅区的院子里面就种了菜，我看了一下，他种了有什么？这个架子葡萄，这个架子应该是种的什么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就搭这种架子的，还是豇豆？
1: 哎呀，刘佳老师，你还是太有生活了啊！我看不出来。
0: 我妈妈以前啊，就种过菜的。我不知道，就是那种种菜的那个菜地啊，你们方言叫什么？常州啊，一个方言叫几棱，就是这样的一块地。
1: 我想听田鼠一样。
0: 叫几棱，就是
1: 几棱
0: 啊。然后那时候啊，就是纯天然的肥料，你懂吧？纯天然的肥料，
1: 懂
0: 吧？
1: 有味道。
0: 对，然后结的那个菜吧，就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新鲜。哎呀，我不能想象那个画面，纯天然的肥料再跟菜结合在一起啊！天哪，天哪！但是确实它很有机，也很好。那时候就是，房子没有像现在这么高楼大厦嘛，对吧？就在院子里头啊，都会有你家有一块，我家有一块这样子。
1: 哎呀，这么说的话，我要追溯到我小时候了。爷爷奶奶家那个时候是种菜的吧，各式各样的。我还去那个玉米地里躺过，躺过地。
0: 去玉米地里躺过地。
1: 我们那边有一个方言叫躺地。
0: 躺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锄地。
1: 对，锄地。然后还去劈过那个玉米。棒子，
0: 玉米棒子怎么劈啊？
1: 就是它成熟了之后嘛，你从它那个玉米
0: 啊、掰下来，
1: 对，掰下来。
0: 你们家的那个方言很奇怪，劈
1: 对，
0: 听不懂。是唐山话就叫劈吗？劈玉米，唐山话怎么讲？
1: 劈玉树啊？
0: 劈什么？
1: 劈玉树？
0: 玉树是什么意思？
1: 玉树就是玉米
0: 啊。劈玉树啊，就叫劈玉米。
1: 对，
0: 那锄地呢？
1: 躺地吗？
0: 躺地啊。哎，你别说，小时候还真的挺喜欢去农村玩的，因为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你不认识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去地里，我小时候天真的以为地里别人种的香瓜可以随便摘了拿了吃的，结果被人骂，你知道吗？还要赔人家钱，但人家也没有要了，就觉得那个香瓜接在地里很可爱，又没有栏杆，又没有什么，就摘了就吃。
1: 哎呀，小时候嘛，做错事情很正常，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被告诉过。
0: 对，也不懂地里面那个东西不能去拿。
1: 对，我那小的时候我还拿过镰刀割麦子嘛，这些事情其实都干过。
0: 我也干过啊，小时候去那个就是到农村体验生活，拿那个镰刀割稻子嘛，那也不会一下就割到自己腿上啊。哪会割那个稻子，根本不会。我们
1: 哎呀，是的，我还扛着板锹在村头。
0: 板锹？
1: 对，
0: 在村头，
1: 就那铁锹嘛。
0: 我知道啊。在村头干啥呀？
1: 我奶奶
0: 站岗啊。
1: 我奶奶说我逮了一条小蛇放在铁锹上来回跑。
0: 你胆子真的够大的。
1: 我是真的。
0: 那蛇有毒吗？
1: 肯定没有吧，小青蛇那种。
0: 小青蛇。
1: 我没有印象。没有印象，但是胆子大呢，是从小胆子就肥。
0: 但我就告诉你，如果是个小青蛇的话，它一定有毒，
1: 真的、
0: 可能多半是竹叶青。
1: 哇哦，小青来找我，
0: 你能活到今天不容易。真的。不过实话实说，我最近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种的水果蔬菜，我真的蛮馋的。像昨天我看那个喀什之恋里头，他们在新疆摘新鲜的无花果。
1: 无花果好好啊。
0: 对，但是他那个无花果不是紫色的，是绿色的。然后他们怎么吃呢？树上摘下来之后把它这样压扁了，然后就直接吃。
1: 就是无花果对女性特别好，
0: 男性也好，
1: 是吧？反正就是天然的黄体酮嘛。
0: 我们就只能够买点无花果干
1: 啊，新鲜的无花果我也买过，一个是价格很高，另外一个是你会觉得它不会特别甜。反正我当时买的时候，
0: 那你就没买到好的。我有一年在丽江，我也不知道在丽江古城里面呢，想说去逛逛吧，对吧？然后就问当地人，我说那个菜市场在哪里，他就告诉我在哪，我就穿街小巷找到了当地的菜市场，里面就发现有卖新鲜无花果的，卖的还真不贵。
1: 云南的水果是好吃的，
0: 对，但它跟新疆的不一样，它还是那种就是有点黑色青色的那种，就是有点紫色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但新疆那个无花果是绿色的， 所以有朋友去新疆玩，就给我带了一盒那个无花果干，
1: 嗯，
0: 好大。

0: 每一个都有比乒乓球还大
1: 啊！那个东西吃起来确实也停不下来，
0: 齁甜齁甜。
1: 对，我买的那个新鲜的无花果，就在南京买的，某河某马。
0: 哦，那不行。
1: 啊对啊，你怎么可能好吃呢？
0: 对，那不行，所以还是要到当地去买那种特产，是好吃的就比较好。
1: 这也是旅游的意义之一，
0: 嗯、
1: 吃当地的美食。
0: 嗯，哎呀，何止是当地的美食呢？
1: 啥也别说了，
0: 嗯，
1: 真的，我们走吧。
0: 去哪里？你想去哪里？
1: 喀什啊，
0: 喀什，
1: 浪漫的土耳其，
0: 还有呢，东京和巴黎。
1: 是的，
0: 我要去浪漫岛，我要带，
1: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0: 还要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1: 好像第二句话不是这个词儿，就是不是这个词组，
0: 但东京巴黎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就行了。
1: 哎呀，而且重要的就是
0: 东京和巴黎。
1: 萨瓦迪卡也想去。
0: 萨瓦迪卡，还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巴怎么印度尼西亚，你听过这个歌吗？
1: 是不是就是这首歌啊？
0: 啊，是这个歌啊？
1: 我不知道，我也不。
0: 我那个是校长的带你去旅行，这个是、这个是我当年看那个欢乐颂里面的一首歌，哒哒哒哒，印度尼西亚
1: 哦，
0: 哒哒，也什么英语算哒哒，哎，那什么歌？哎，大家记得那个什么歌来着吗？
1: 这个印度尼西亚，
0: 泰国、印度尼西亚，
1: 什么肉骨茶？
0: 哎，对，这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1: 印
0: 尼九层塔啊？那个是什么歌来着的？
1: 不记得了。
0: 哒哒哒哒哒，所以你一讲萨瓦迪卡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那个感觉，东南亚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大大好想放假。
0: 我有一天还在家里面自己做冬阴功汤，你知道吧？
1: 哎，好像现在是有那个专门的调料的。
0: 对，调料是一方面，我呢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用调料呢、我为什么不能用新鲜的食材呢？我就上淘宝买了香茅草，买了南姜，厉害吧？
1: 你自己调这个？
0: 对，买了香叶、大香菜等等、拿回来之后我就自己调。调完之后我还有椰奶准备了。但我因为没有放冬阴功酱，所以我只能够那个做清汤的嘛。哎呀，真的好吃，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吃，因为它会把你体内的湿气排掉。
1: 啊，可以爆一点汗。
0: 对，
1: 哎呀，你居然自己调出来的。
0: 对，建议大家就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湿气重的时候，就可以定期去喝点冬阴功汤。
1: 啊，另外确实有一句老话说嘛，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要觉得说天气热了姜是容易上火的，其实我们体内是虚寒的，外表比较热。
0: 对。对，尤其像南姜，它的姜味没有那么的重。南姜的味道就是大家如果去吃椰子鸡火锅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碟，里边就会放南姜，它不像我们的生姜味那么重。
1: 南姜和沙姜有什么区别？
0: 差不多吧。
1: 哦，
0: 就是它，你不觉得它的姜味没有这么重吗？
1: 南姜，因为我在想，我吃没吃过南姜？沙姜我是吃过的。
0: 你说是蘸那个鸡吃的那个沙姜吗？
1: 好像是的。
0: 对，就差不多，南姜就应该差不多那个味道吧。
1: 啊、
0: 就它的姜味没有那么冲，没有那么腥。但是呢，它又很香。就很多东南亚的菜里面是少不了南姜这个东西的，香茅草和南姜。
1: 对。
0: 然后夏天也可以用香茅草煮水喝。香茅草在那个某宝上面卖的很便宜、一斤可能就十几块钱，顺丰到家的那种。然后怎么做呢？就很简单，你就把那个香茅草洗吧，切干净，切成一段一段，放在锅里面煮水。如果你能够受得了那个，就香茅草，就叫柠檬草，香茅草也叫柠檬草，你受得了那个味道的话，用它煮水喝，清热解暑，效果非常好。
1: 我给你讲一下大家啊、就是这个香茅草啊，柠檬草啊，如果说它还能。我想表达什么呢？你看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够用了啊、它还能驱蚊。
0: 对，驱蚊。
1: 对，还能驱蚊。
0: 就是、你经常买的那种香茅草的精油啊什么，它可以有驱蚊的作用。
1: 对，
0: 就它不仅可以清热解暑，又可以驱蚊。你家里面如果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炎热的话，你早上煮一锅香茅草的那个水放在家里面，就代茶饮，就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你脾胃特别差，特别虚弱的人就不要喝。
1: 对，虚寒
0: 清热解毒嘛。
1: 对，虚寒的人还是要少喝一点，或者你搭配一下嘛，跟姜什么的搭配一下。
0: 但是我身边好像发现还没有人会讨厌香茅草的那个味道，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1: 哎，试试人嘛，赶紧去。
0: 你 OK 吗？你喜欢香茅草的味道吗？
1: 香茅草的味道还可以，因为我是用精油调完了之后去做驱蚊的那个喷剂嘛。
0: 我们来看看哈，张欣说要放一首《远山少年》，没有这个歌哎。张欣，你选的歌都是我们库里面没有的。
1: 哎，是的，那次我单独一个人直播的时候，你出差吗？
0: 他也选了。
1: 他选的歌我也没有。
0: 没有。
1: 我想说呢。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学唱两句，然后回头给唱给他听算了。
1: 远方的少年
0: 是这歌吗？
1: 不是，肯定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放别的给你听，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唐伯虎的青丝我们可以送给你。

0: 这是来自于唐伯虎的一首歌，叫做《青丝》。就你听会，它有戏腔在里面。最近这种戏腔很火。
1: 哎，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短剧、那个短剧有一个片段，就是男女主对视的那一眼，是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两个年轻人啊，也演的一部点剧，那个短剧，
0: 很好看，是不是？
1: 对，就是一下子就圈粉了，因为两个年轻人其实他没有被短剧的那种所谓的流量呢所裹挟，一直做的是有内容的东西。那篇就是那个短。

0: 短视频，就是那一个短剧的名字叫做 Enemy 国民片、嗯、
1: 很好看，是不是？
0: 对，有没有看过？就是戏腔，两人都唱戏的。
1: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东西真的要好好传承下去，尤其像京剧啊、昆曲啊等等，真的是太棒了。
0: 嗯，
1: 我们也要多受一点戏曲的熏陶，没事儿去看看戏曲，其实挺好的。戏曲演员也很辛苦，嗯，
0: 对。
1: 实在不行，看看《霸王别姬》那部电影也行。
0: 哎呦，那个我觉得每一次看会有不同的感触，
1: 一定会，因为年龄不一样，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好，那8:18啊，我们一会儿来进入到广告。
2: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终于知道这首歌啊，我们的家人群很强大，告诉我们是咖喱咖喱。
1: 哎，是的。
0: 咖喱咖喱，东南亚的感觉来了。
1: 泰国、新加坡、
0: 印度尼西亚，什么肉骨茶，还有九层塔。
1: 是，没错。
0: 九层塔我也很喜欢，九层塔炒蛋特别好吃。三杯鸡里面也有九层塔。
1: 口水流下。

0: 说实话，就是咖喱咖喱啊，一听就是东南亚的那个味道。然后呢，嗯、到泰国就一定要吃，或者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嗯，你除了喝肉骨茶之外，一定要吃各种咖喱，什么绿咖喱、黄咖喱、红咖喱、白咖喱。哎呀，真的咖喱，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
1: 天哪，这么多色儿啊，咖喱！
0: 对呀、啊，
1: 红色的。
0: 不是，就是你今天可以吃绿咖喱鸡，
1: 黄
0: 咖喱牛肉，
1: 凑成一道彩虹的。
0: 你说五颜六色的咖喱放在一起，那个味道真的，
1: 嗯。我就知道咱们可能平常吃的那种黄咖喱是比较多的，
0: 不多一点对。对，红咖喱其实也很香。然后泰国的那种绿咖喱烧鸡肉也很好吃，里面再放点它那个小茄子，泰国有那个小的青茄子，嗯、这么大。嗯，他们都生吃，嗯，但我们是喜欢把它就是，啊、过一下油好吃。
1: 饿了吗，家人们、嗯？早饭吃完了之后，是不是已经开始那个消化完了？
0: 他们还有那个小苦瓜，就这么大，这么长，
1: 这么大的就是概念，就大概一个一节手指。
0: 对对对，这样的小苦瓜，嗯、看看
1: 一节手指、
0: 生的虾吃一吃，宋丹吃一吃，然后拿那个小苦瓜吃一吃，清热解火。
1: 他们好像火有点大哎，
0: 热嘛。
1: 对，就是像我们这种可能虚寒的人比较多、嗯、肠胃会吃不消。
0: 他们也不存在虚寒了，那么热，要再不喝点冰的他们可能受不了。他们如果这种天气的话再喝点热的他们可能真的就昏过去。
1: 好养生啊，我就会想他们好养生。
0: 但他们没有关系，因为温度比较高，就算你喝了冰的马上也就消耗掉了。
1: 是吗？
0: 对，他而且是习惯了。
1: 可能我 对,
0: 对
1: 可能他们是有铁胃、嗯、从小就是这种养成的
0: 习惯嘛，热嘛 对,
1: 对
0: 吧、嗯、好，大家这是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嗯、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来。
1: 是的，刚刚大家还讲到了评点啊，因为其实我们是有全省的家人们在听节目嘛。
0: 对，
1: 那于是看到盐城呢是87.7，
0: 泰州107.1，
1: 常
0: 州94.2，
1: 还有南通是94.4。
0: 嗯，哇，好，大家可以分开听，但最重要的还是大蓝鲸听一听吧啊。
1: 嗯，对，
0: 大蓝鲸我们 KPI， 大家在大蓝鲸上面再给我们留点言呗，发发什么12345677654321，
1: 对，听两秒也行啊。
0: 好，稍后是半点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Nothing in my
2: way, I'm shining brighter every day. 倒计时，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六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9，4007101909。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十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十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3斤的胡萝卜，所以一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既方便又有效。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6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以超越市场3倍以上的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为主导，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一个。
1: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0: 我是李仙。
1: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0: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微信呢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

0: 1005846啊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1005846、嗯。或者第二种方式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打开大蓝鲸 APP， 然后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呢有一张二维码的图，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的二维码。嗯，保存下来之后呢，直接微信扫一扫，可以扫码进群。
1: 嗯，这是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啊。嗯，其实我们家人群里面每天都聊的天南海北。比如说张欣就要约我说要去五马渡走起，我说那你们在五马渡搞什么活动，他说团建的活动一起去聚，我说你们团建我去干啥呀，
0: 偷偷的见一面、哦、啊，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有一种老情人要见面的感觉
0: 我差点说有一种私下里面偷偷摸摸摸的感觉，
1: 然后我的老乡江慧平说让我去主持
0: 哎，这个也是有可能
1: 给他们主持团建活动嘛、嗯、然后就说好，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 PK 赛啊，一般团建活动不就是各种 PK 赛什么的吗？
0: 对，比如说拔河啦、嗯啊、然后什么这种球类运动啦，
1: 对
0: 是吧、嗯啊、然后还有益智类的游戏了。
1: 对，江慧平说我们公司团建的时候都外聘个主持人的，哎，你下次找我和李欣嘛，
0: 我们两个
1: 去给他们主持团建啊。
0: 可以啊，我是想说咱俩出场费呢，
1: 小助理去谈。
0: 哎，是的了。后来说家人群的免费免单。
1: 那就是小助理贴钱给我们。嗯，可以。算了算了，家人群的就免单吧，
0: 免单免单。
1: 对，这个家人群都是一家人了，对吧？谈钱伤感情，庸俗
0: 是、嗯、就是，我们要格局打开。嗯、
1: 对，嗯，好，我们来看，哎，大橙子最近也只在群里面讲话，他也不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嗯，真的，大橙子，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0: 哎呦，大橙子好像有点感慨呢。嗯，他说天空灰了，就像哭过。
1: 哎呦，怎么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0: 哎呦，真的是，嗯、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什么都有点淡淡的忧伤。
1: 对，其实完全不用了，我觉得心情就是要靠自己去解决，比如说我们那个泰州三重刘德华，他也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原因搞得自己心情很不好。哎，因为我是真的有见过我身边有朋友就焦虑啊抑郁啊那种状态，然后我们就会带他出去玩啊干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吃完晚饭就出去走一走，然后接触一下大自然，嗯，完了之后呢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虽然我们这么说很多人说啊你们就光说我也会说，但发生在自己身上很难，我跟大家讲这种情绪真的最后只能够靠自己去克服，而不是靠药物去克服。
0: 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说真的走到了要靠药物去克服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已经形成了病灶了，
1: 对，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0: 哦、所以我们呢是说不是说让大家没有情绪，而是说呢你当你发现自己有情绪之后呢、嗯、主动的去调整。
1: 对，嗯，比如说你有心慌胸闷气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来跟大家说，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0: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1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的。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嗯，我在群里面问那个大橙子，我说最近在忙什么呢？嗯，没去逛河马了吗？
0: 哎，嗯，没出去露营了吗？
1: 对，没有再出去喝两杯吗？你、发的那个可好喝了，感觉。
0: 哎，没关系。就是偶尔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我们的家人们都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的。
1: 我觉得家人们都一直在像泰州三重刘德华，就家人们就一直在安慰他。然后那天我也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吃完晚饭之后，如果天气好的话呢，我会出去稍微走一走。一方面是散散步，另一方面其实你是需要接触大自然的。
0: 对，
1: 我以前总喜欢觉得待在家里面挺好的，看看电视剧啊什么，对吧？当然现在还可以，但我觉得每天必须要跟大自然接触一下。用我妈的话就是，每天必须要在地上走一走，要接接地气。
0: 有道理，
1: 哎，真的
0: 有道理。
1: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一定是要走出家门。
0: 是这样，就是之前是有一个研究证明，你可以去家里面附近的公园里转一下，可能我们不能走特别远嘛，哈，但公园里去转一下，你去看一下公园当中的那些
1: 花花草草
0: 、你去走一走，转一转啊，就能够让你的身体当中的一些坏细胞，哎，一下子就减少很多。
1: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

0: 常不错的方式和方法。还有一个呢，如果什么样的情况，我就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1: 嗯，
0: 比如说你焦虑到你完全睡不着觉，
1: 嗯，
0: 吃不下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就用我身边一个朋友讲说，当你连购物欲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真的要去就医了。嗯，
1: 就购物欲望啊，或者是说你之前很喜欢的东西，你现在对它都没有感觉了。
0: 你以前很喜欢吃的美食，你不喜欢吃了。
1: 嗯，
0: 你以前很喜欢去买的一些东西，你不想买了。以前你很喜欢出门跟朋友见面，你不想见面了。
1: 对，
0: 你甚至于不想迈出家门，不想从床上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医生了。
1: 哎呀，不要走到这个地步啊！不要走到这个地步。
0: 学一学南通宋慧乔，去迪士尼玩一下吧。
1: 哎，对，百十来号人，然后看看人头其实也不错。
0: 我在想百十来号人一起去，就算这个项目只有你们一个团队百十来号人在那玩，可能也就只能玩个几个项目。
1: 百十来号人确实也要排很久吧。
0: 很久啊，因为迪士尼每一个项目摆的时间都很久。
1: 哎，
0: 然后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你就正常去玩的话，你可能一天也就玩个三四个项目了不得了。又大，
1: 哎，反正我对于迪士尼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啊，但是好像挺梦幻的是吧，而且小朋友会喜欢。
0: 嗯，因为上海迪士尼很大很大，因为我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我只去过中国香港地区的那个迪士尼，很久很久以前去过一次，再也不要去了。我还住在迪士尼旁边的酒店，又贵，然后又就真的玩了三个项目。
1: 嗯，
0: 一个是什么，那个车进去像太空里面转一圈的那种，一个是那个海盗船，就是在热带雨林的穿梭的那个，玩了一下，坐了一个小火车，没了，就没有时间了呀。你能玩多久呢？
1: 如果你有娃，他哭哭喊喊的，闹着非要去，嗯，对，你玩一个也得去。
0: 那个时候就买一点周边商品，什么米奇的钥匙扣啊，什么那个毛茸茸的玩具啊，什么的买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迪士尼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个排队的计时，他会告诉你，你排在这个地方，到你玩到这个项目需要1小时45分钟。我当时去玩的时候，我看没有一个项目是低于45分钟的，就你至少要排这么久。
1: 是不是可以派一个人在那儿排队，然后另外的人可以出去买点其他的东西啊，或者是看看其他的项目啊？
0: 送你四个字，你想多了。
1: 不可以啊！
0: 当然不可以啦。
1: 天哪！
0: 你排队一个人在那排，你就只能这一个人，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在那排队，后面100个人，哎，比如说南通宋慧乔他们这次100个人去，他一个人在那排队，后面100个人都过来了，还得了？
1: 哦，也是，对对对，确实
0: 不现实，不太可能了。反正就迪士尼，你要去玩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天气热的话，注意防暑降温，这个很重要，防蚊药水带一点。
1: 对，防晒。
0: 吃的喝的好像现在不能带进去是吧？
1: 我不晓得，没去过。
0: 好像现在不行。
1: 我的天哪！
0: 里面价格也比较贵啊，反正大家再注意吧，
1: 就吃饱再去吧。
0: 对，进去了就不要再吃了啊，就当减肥。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做好准备的话，就是你会很累。
1: 对，
0: 进去之后你基本上就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里，
1: 你说
0: 我在干嘛？
1: 是的，你看很多的90后作为家长带着自己家里的宝贝10后去玩嘛，哈，自己辛辛苦苦带他们去玩。但是你知道吗，在10后的眼里，90后是什么样子的呢？哎，我们听一下啊。
2: 他们都已经老了，自己吃外卖不让我们吃，天天熬夜，早上起不来还不送我上学，他们天天玩手机却不让我们玩手机，作业不会问他们，他们还不耐烦，害怕加一千几美元，
3: 必须得看手机有没有屁脸功能。
4: 我今天没看，还是这么的胖，
2: 一头疼，然后不看了，他们都已经老了。
1: 哎，首先他们都已经老了。
0: 他们天天吃外卖还不让我们吃，
1: 对，然后他们天天玩手机还不让我们玩，
0: 他们每天看手机拍，最喜欢拍照，还要看有没有 P 图功能。
1: 哎，对对对对，美颜要拉到1000级。
0: 还好我不是90后。
1: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是。
0: 但80后是不是更严重？
1: 80后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嘛，就是人说在00后的眼里，80后是什么样子的吗？
0: 感觉就是考古学者。
1: 对，哎，是的，这些小孩子们真的是。
0: 不过想想也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看我们父母那一代50、60后不也是这样吗？
1: 对，当时就说什么90后是非常自我的一代呀、啊，然后给我们贴各种各样的标签啊。
0: 哎，现在想想啊，真的也是，就是你时代在变化，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慢慢已经开始年龄的上涨之后，就是跟这些孩子们是有一点脱节的。所以人家说代沟是3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准确。你喜欢的和他们喜欢的就不是一回事儿，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二次元 cosplay，
1: 对，凤凰传奇，
0: 你能接受吗？
1: 二次元 cosplay 我能接受，但是你让我去 call 一下，我确实我 play 不了一点，
0: 而且很贵哦，他们那个 cosplay 很贵哦，
1: 就那个头发呀、服装啊，服装可能还稍微还好一点，
0: 还有头套，还有尾巴，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之前遇到过一个。一零后啊，应该是零零后啊，零零后，他说他自己是会编织那个头发的，
0: 那他本事蛮大的
1: 哎，那心灵手巧。然后他说一顶这种手做的嘛，几百块钱是肯定要的，如果很复杂的要更贵。
0: 好的，我觉得就是每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不同。我们这个时代80后90后最多喜欢的就是抄抄歌词啊，同学在一起过家家啊，玩玩你演个皇后他演个皇帝啊之类的。
1: 那个时候还有同学录。
0: 对，现在想想都已经成为历史了，都是老黄历了。
1: 对，但是都记载着我们的青春啊。
0: 听歌人苏西亲爱的你啊。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

利益提前带过来，断了的窖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黄大炜，你把我灌醉，想要干嘛？
1: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
0: 搭档这么久了，总是有默契的吧，对不对？
1: 我的天哪，其实这个对呀、啊，灌醉干什么呢？
0: 灌醉一起看朝阳，看日出。
1: 我以为像看《喀什之恋》，
0: 也可以啊。嗯，就，哎，你不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很放松、嗯、下了班之后吃完了晚饭，孩子都已经睡了，然后你们可以小小酌一下，然后看一部喜欢看的电视剧，也很幸福。
1: 很幸福，只要不上早班。只要不需要五点钟起床。
0: 那要看早班的收入有多高。一个月给你50000，你上不上？
1: 抢。何止要上啊，要抢着上、啊、
0: 对呀、啊、所以说
1: 那问题是
0: 不是你愿不愿意，是看那个诱惑有多大。
1: 问题是我们有诱惑吗？
0: 怎么没有？
1: 我们的诱惑现在真是家人们的疼爱。
0: 开玩笑，李欣，你每月工资是要拿那个集装箱都出来了，拿那个密码箱去装的。
1: 哇哦，原来是一个亿哦。哦，
0: 对呀、啊、梦想要有的，万一中了呢，对不对？就像我们群里面家人讲的，彩票买起来，万一中了呢？
1: 他说我一般都是做梦，梦里啥都有。我怎么不是呢？
0: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真希望我彩票中500000中1000。我说你连彩票都不买，你还想中5000001000万？
1: 我从来都不买的。
0: 我也不买彩票，
1: 我真的是从来都不买的。
0: 我觉得我命里没有这个彩。
1: 对呀、啊、是的，我也是觉得我是喜欢那种靠自己的双手一步一步
0: 老黄牛耕地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还是扎扎实实、开开心心、努努力力的在这边上早班，陪伴大家，陪伴家人、嗯。然后家人们如果有那个困难的话，一定要在群里面跟我们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对吧？
1: 对 对，
0: 一起帮助他。
1: 哪怕就是你把你的心事诉说出来，我们聆听，对吧？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很需要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渠道。比如说我们不开心了，如果我一直闷在心里，久而久之就容易生病，
1: 需要一个出口，
0: 结就来了。
1: 对，
0: 你需要一个出口，可能这个出口你没有办法跟家人说、嗯、没有办法跟你的另一半说，你也不能跟孩子说，那你可以在群里面说，反而大家也都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嗯、但你说出来了，这个宣泄的渠道就有了。
1: 是的，就是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啊。虽然说呢、嗯、我们没有见过面、嗯、对吧，彼此之间没有见过面，大家可能但是看过我们啊、嗯、啊，但是呢就是每天都能聊得很开心、嗯、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有科学研究，真的哪怕是说你说出来之后对方没有给你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帮不到你，但你倾

0: 都不愿意讲，我就憋在心里面，我再不开心我都不愿意说，
1: 然后就是自己又想不开，
0: 对，
1: 内化的那个过程又很艰难，所以说就会出问题了
0: 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至少我们群里面的家人一定要这样。那如果你出现了心慌、胸闷、气短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也确实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是买一瓶送一瓶的，而且仅用500瓶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那时间到这里呢，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是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是东平养乐会啊，更多的一些节目内容呢，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哈。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依旧在电波中和大蓝鲸当中跟大家不见不散。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

0: 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1: 网上接话，对吧？他给查开了，或者我要讲的，我说你这个适合吃可聚糖，他不接话，那我就不再说第二句了。但一旦他接话，我就说你吃吧，你好好用吧，对吧？咱得识趣。因为即使是朋友，是吧，他也不一定完全能听咱的建议。就像咱们的很多朋友，很多老朋友一样，在家里边两口子之间还有很多观点不一致呢。啊，就比如说我给大家讲过的那个男士啊，他就是不认可他爱人做保健养生，他本身自己的身体就很糟糕。长期接待，就是他这个工作很忙，晚上几乎不在家吃饭啊。但是呢，他腹型肥胖，严重的脂肪肝、高血脂，血糖也高，血压高，就是三高，大肚子，晚上睡觉呢，就是出现呼吸暂停。所以说到晚上，他有时候憋气，一憋憋几十秒钟不喘气，他爱人在旁边就吓得不行，就拿胳膊肘子倒他，把他倒醒，说你翻翻身儿。或怎么样，他刚鼓肚子就是喘不上气来，为什么呢？因为肥胖之后啊，这个呼吸道啊，就是这个位置哈、被脂肪所压迫。你看你太胖，肚子太大，你一躺下之后啊，一躺下之后，这个内脏它就平了，它就往上挤压。你站着的时候它往下坠，你躺下之后它会往上挤压，本身脂肪就肥厚。它就会压迫了呼吸道，就引起呼吸暂停，这样会容易脑缺氧，会损伤大脑细胞和心肌。他爱人呢就担心，就怕他要憋过去怎么办，就拿胳膊肘子倒他。他说就这个样子，但是让他吃产品呢他不吃。他爱人就想了个办法嘛，什么办法？就是早上他必须在家吃早饭啊，而且他们家有个习惯，就是常年喝豆浆。常年喝豆浆，所以呢他就在打豆浆的时候把可聚糖给他放在豆浆里边啊，掺的多一点啊，放在豆浆里边放的多一点啊，然后呢就早上起来就让他老公喝个大碗的，他喝个小碗的。开始的时候啊，他说怎么变味了呢，颜色也变有点变化了呢，怎么不像原来那个原豆浆的味道了呢。他说啥了？他说我给你加点醋凉，抓了把醋凉放进去，你喝就是了。好了，喝着喝着，他老公发现哈，他说我觉得这段时间哈，上厕所也痛快，身上也不疲劳，晚上招待完第二天也不是很难受，重点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肚子小了哈，肚子慢慢小了，然后睡觉的时候他爱人说，你知道吗？你晚上那个憋气。那个不喘气儿那个现象都很少了，就是有一点马上就能缓过来。啊，他说你知道为啥吧？我偷偷的一直在给你吃我吃的那个产品，从那一刻开始他才相信。啊，然后呢就是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就是办公室里放着油，车上放着油，公文包里还放着油，晚上招待他直接拿出来往那个餐桌上一扔，来你们一人都吃上几个。这个东西解酒哈，那一蜂拥而上，一人几粒，咔咔咔啊，这一瓶基本上就分的差不多了，就这样的，他的消耗量很大。他媳妇儿来买产品，我们都觉得你怎么买这么多呀、他说我们家老公属于那种败家的那种，他都给朋友分了，给他的生意伙伴都分了啊，都吃得怪好。

吃完之后胃也舒服，这个酒量还能增加，第二天还不难受，你看都知道好。所以说呀，在这个实践中哈，我们得出了很多的结论啊。所以说，作为壳聚糖，朋友们，作为壳聚糖来讲啊，我们呢一定要充分的理解它，同时呢也要了解肠胃啊对这个身体整体的健康帮助，就肠胃健康带来的全面的健康的这个价值，为什么要先以肠胃为主？为什么要调肠胃？还有就是壳聚糖对肠胃的优势。所以大家呢，这样的话不走弯路，啊，不花冤枉钱。而作为我们的壳聚糖来讲，你看它首先来说，它安全吧，它是生物制剂，啊，它是生物制剂，它的安全性比白砂糖还要好，所以你不管怎么吃，大人吃、孩子吃怎么吃，它没有副作用，对吧？它没有副作用，这是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它作用来得快，啊，来得快，啊。就是你吃上以后，哪怕今天吃，可能当天都觉得胃里舒服，第二天排便就有改变，当天晚上睡觉肚子就舒服，对吧？它快，它只要接触到，它就发挥作用。啊，那么就是顽固的这个肠胃问题，大部分也是在1星期以内的时间里啊发挥作用，改变症状。它快呀，这一点是不是就是优势啊？好了，第三个优势省钱。便宜啊，一天10来块钱就够了，对吧？我们现在的这个百日调肠胃的这个活动，3盒是一个小周期，6盒是一个大周期，6盒吃半年，3盒吃3个月哈。原价1140，优惠价只需要880，880吃3个月，是不是一天10来块钱？还不太到10块钱是吧？所以说老百姓都用得起这个产品，用起来呀。没压力，没负担，啊，没压力，没负担，而且呢，作用还快，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安全。所以大家听不到广播，听不到我们讲的知识，没办法，但是听到的基本上不会错过的，啊，大家不会错过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没，啊，充分理解这一点，好不好？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百日调肠胃这个小活动中来，啊，好，这是给大家呢先，综合性的讲了讲肠胃对整个身体健康的影响，啊，我们呢继续再讲这个，我想给大家再普及一下糖生物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呢重点还是讲给新朋友听的，因为很多的新朋友不了解，说糖生物是什么，壳聚糖是什么，对吧？它是什么？它为什么能调肠胃？不只是肠胃哈，我们只是说重点。这个星期呢，我们讲肠胃。那么，壳聚糖到底是什么？朋友们，壳聚糖啊，首先来说，它是一种生物物质，也就是说它不是药，它同时呢也不是就是这个营养品。壳聚糖啊，没有营养价值哈。我吃壳聚糖营养营养，它营养不了，啊，它也不是药，它也不是营养品，它是一种生物制剂。什么叫生物制剂？就是参与人体细胞生物功能的物质。生物功能就是你细胞应该具备的正常功能的物质，这是一个叫生物物质哈，调节或者参与人体细胞生物功能的物质。啊，你举例子讲哈，比如说甲状腺，甲状腺是干嘛的？分泌甲状腺素，谁分泌的？甲状腺细胞。所以这个分泌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细胞的生物功能。当甲状腺分泌甲状腺素不足了，这叫甲减；分泌甲状腺素过多了，这叫甲亢。啊，所以它的功能，生物功能就紊乱了。好了，我参与细胞生物功能的调节，
也就是说我可以让你的甲状腺细胞

包恢复正常，你不能分泌太多，我用不了；你也不能分泌太少，我不够用。我需要多少，你给我多少，这就是你的功能，这叫生物功能。我们人体的组织哪个都有功能啊，眼睛的功能是看东西，耳朵的功能是听，是吧？胃的功能是消化，肠道的功能是吸收和排泄，肾的功能是过滤，肝脏的功能是生物转化。它各有功能，都是细胞来完成的。所以说，壳聚糖糖量是干嘛？是参与人体细胞生理功能的。这是第一个作用哈。第二个作用是干嘛呢？是细胞膜上的组成部分。所以，当细胞受到损伤之后，就相当于细胞破了一个洞。那么，糖量呢？干嘛呢？来补这个洞，我来补洞的。像衣服破了一个洞。我要用相同的布料把这个衣服给补起来，这个衣服还能穿。它是来补洞的，能懂吗？这叫修复细胞。所以说，说白了，糖生物是干嘛的？一是修复细胞的，第二是调节细胞功能的。你看，我们就一下子说清楚了糖粒是什么，它既成为细胞膜上的组成部分，去修复受损的细胞。它又可以调节细胞的生理功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叫生理功能。生理功能就是正常功能，哎，我该具备的功能叫生理功能，它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说呢，作为我们的细胞这个方面啊，作为细胞这个方面，哎，它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就是糖生物对细胞方面就起到这样一个原理。大家知道糖生物是什么了吧？它干嘛的了吧？好了，糖生物怎么来的呢？哈，糖生物啊，是从自然界中提取出来的。它的主要原料哈，是来自于，就是阿拉斯加深海雪蟹的蟹壳，这是主要原料。啊，有的人一听这个蟹壳就紧张了，那这不海洋生物哈。叫海洋生物、糖生物哈，这不是？那我对这个海洋生物、对海鲜都过敏，我都不能吃鱼、不能吃虾的，我能吃吗？朋友们，要记住哈，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海产品，你像海带呀、海鱼呀，是吧？这海产品，很多人过敏是因为对它们的蛋白质过敏，但是我们用的这个蟹壳呢，它是在工艺上。啊，就是我提取这个壳聚糖的过程中，在工艺上已经去掉了那些所谓的过敏的东西，把碳酸钙脱掉，把蛋白质脱掉，最后剩下的叫己丁酯，己丁酯再脱乙酰氨基形成的己丁聚糖，己丁聚糖再经过分子切割形成不同分子量段的糖生物。我们的壳聚糖也是经过了三脱工艺，所以说呢，有些过敏的朋友就担心，哎呀，我过敏呀，我能吃吗？放心吃，因为他把过敏原都给脱掉了，叫三脱工艺，啊，这叫生物工艺哈，叫生物技术，所以说它已经不存在这种不能吃的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什么从它里边提取呢？因为它里边的含量很高，啊，含量很高。所以说，我们呢要从这里边作为原料去提取，提取率是很低的，啊，提取率是很低的。所以说呢，关于壳聚糖它的原料大家知道了，啊，那么这个物质它不是那么简单的提取，啊，它的提取工艺哈，就是这个叫提取技术。叫提取技术，现在是酶切了，原来是微波流态化技术，现在是酶切技术。现在这个生物工艺哈，在最初的时候都被列入到国家863计划的范围内啊，所以它是一个科技技术，它是可以说是不是普普通通的像我们把粮食粗加工就能吃，它不是这样的哈，这个生物工艺哈。可以说是尖端科技，叫前沿科学，对吧？我再给大家讲唐生物。

0: 的时候讲到了生物科学的这个三个领域嘛，叫基因组学是第一个科研领域，第二个叫什么？叫蛋白质组学，是吧？第三个呢叫糖组学，糖组学誉为什么呢？誉为生物科学的前沿科学。在这个前沿科学前面还有一个字儿叫最，啊，它叫最前沿科学。你看哈，所以它就它这个科学不是普普通通的。粗加工一下就可以了哈，它是最前沿科学，而且是属于21世纪的科学。你看哈，所以说糖生物哈，它不是说普普通通的一种物质啊，它的提取工艺就是一个非常尖端的生物工艺，然后代表着科技含量，是吧？所以这个物质呢，也是价值非常高，而且从科学领域来讲。它属于呢，前沿科学，啊，叫前沿科学，好吧？所以说呢，朋友们，大家放心的来选择啊，放心的来选择哈，这就是咱们新朋友们呀，要继续认识什么是科聚糖，啊，继续认识什么是科聚糖，是吧？为什么它能修复细胞？为什么它能调节这个细胞功能？啊，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在调节功能方面哈，也是哈。就是你像信息传导啊、蛋白质调控啊、身份识别呀、啊，这些都属于它的生理功能，这些都属于糖生物的生理功能啊。相比来讲呢，比较抽象一点啊，但是大家呢会理解的哈。这样我们对于壳聚糖来讲啊，它的科学的这些价值呢，也得让大家知道啊。那么它的实际应用的价值呢，也得让大家知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分析这些内容啊，咱们呢，放点片花啊，一会儿接着回来哈。好，主持人。
1: 如果您经常打嗝、反酸、没胃口、便秘、腹泻、排便不规律，这都是胃肠黏膜受损、功能紊乱导致的。为了让更多的肠胃病患者感受到壳聚糖的价值，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百日调肠胃优惠活动，壳聚糖380元一盒，买3个月原价1140元，活动优惠价只要880元。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2: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这里我们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红老师，
0: 好的，那我们继续的来讲这个壳聚糖在肠胃，还是继续讲肠胃啊。我们说肠胃中心论啊，连皮肤的问题都归肠胃管，虽然它不是直接，它是间接，但是它照样也发挥了作用啊，一些过敏体质啊，哎，发现这个通过调肠胃，怎么连过敏体质都改善了呀，是吧？所以叫肠胃中心论。那么对于我们体弱多病的朋友来讲，年老体弱啊，以及呢一体多病，像这种体质，咱们也要先从肠胃入手。因为肠胃呢，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加油站，是吧？是能量的供应库。如果不把它这个地基垫好，啊，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摇摇欲坠。所以呢，肠胃是基础。通过这个基础的建设，可以说给我们建立了健康的资本，啊，乃至于对睡眠，啊，对睡眠。通过这个壳聚糖的应用，脾胃功能的调理，大部分的啊，绝大多数的有睡眠障碍的朋友都会感受到睡眠质量的好转，就是彻底吸收了。它吸收的越多，肠子里边的便便就越干，最后很多人排便排什么呀，排羊粪蛋，对吧？排那个便便哈，就像石头一样那么硬，啊，为啥呀？因为水分都被肠道吸收了，
3: 但如果

你哪怕说我把壳聚糖停掉，可不可以？可以，它照样正常。

0: 对吧？为啥？因为功能恢复正常了，但是它不保证哈，咱以后再过多少年永远不犯，永远不再犯。为啥呢？因为你的生活如果不规律了，如果年龄再增长、衰老了，它这个问题还会来的，是吧？但是呢，我现在对这个健康发挥的作用就是一种健康功能态的恢复。我现在是已经正常了，但这个正常的功能不可能保证你永远正常。 是吧？如果能保证，就相当于咱人长生不老了，啊，永久。你今年这个年龄就永远是这个年龄，它不再长不再老，或者你生活中没有任何的方面会影响它，是不是？吃止泻药知道它什么原理，是吧？你要知道它的原理，那么你吃壳聚糖，你也得知道它的原理，对吧？你吃壳聚糖，你也得知道它的原理，它是用什么样的原理来发挥作用的？ 叫知己知彼，你才能选对正确的方法，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我们的壳聚糖哈，在这里哈，大家一定要认真了解哈，然后在选择的时候，你就不会走弯路，你就会义无反顾的选择壳聚糖。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哈，左老师提醒大家，对于我们的新朋友来讲，壳聚糖呢，大家可以先从三盒用起，三盒是一个小周期，啊。 你像我们的老用户，一旦有优惠活动，基本上直接就是年量，因为用的好，那就坚持吃吧，是吧？对新朋友来讲的话呢，大家就可以从三盒开始，一个小周期，一个小周期，原价是1140，1380一盒，啊，三百八一盒，啊，三个月呢是1140，三盒，那么优惠价呢只需要八百八，只需要八百八。 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用起来很实惠，每天十来块钱，是吧？我们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感受到壳聚糖带来的显著作用，好吧？这样大家呢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小周期百日条肠胃的活动中来哈。大家通过我们的场外电话详细咨询和参与活动哈。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这些知识，朋友们啊，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1: 也感谢我们各位朋友。

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酯的520活动，六瓶半年装仅需520，比官网便宜半还拐弯，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得速度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一次推广发现，很多听众对于眼睛的保养意识是非常好的，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些电子设备，咱们的眼睛太累了，除了可能引发近视、看不清、视线模糊等，随着年纪的增长，让白内障、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问题加速到来。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劳逸结合，还要给他吃爱吃的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区病变。每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2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还推荐了我父母开始吃。谢谢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马上订购，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3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6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块钱。为什么效果好？营养屋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块钱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最后我想说，你重视保养一定是看得见的改变，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欢迎回馈。4007101909 4007101909。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屋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六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视网膜代谢快，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损害健康细胞。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日积月累，视网膜会慢慢受损，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

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肽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重视眼睛的保养。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9，4007-101909，全

0: 呢来关注到12355啊，这是我们江苏南京的这个青少年求助热线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只要是跟未成年有人有关的，其实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们一方面呢来关注到12355这个热线服务平台所接到的和中高考有关的一些家长啊、孩子啊他们的求助的问题啊，请您帮我们来分析解答建议一下。然后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要特别邀请这个杭凯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正念朗读的减压方法。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想知道正念朗读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我们在家里可以怎么来做，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其实也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哈。那郝老师，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吧。
1: 好，我想最近那个热线肯定是很多家长都打爆了，或者是我们的孩子
0: 是
1: 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0: 我其实和12355这个热线平台的老师也交流过，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三个案例，都是高三的孩子啊。第一个求助的情况是这样的，说家里的这个考生啊，最近这两三周开始就感觉他开心不起来，就情绪一直低落。那在跟他交流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说感觉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出现了身体上的一个状态，就是常常会拉肚子啊，在学校呢还会有干呕的情况，晚上也睡不着那么他做题的时候可能做个几分钟，就做可能原来是两分钟的题目，他可能现在做题的时间要变长，可能十来分钟，所以韩凯老师您看这个小朋友的情况啊，他属于心理的问题还是

0: 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这个生理的状态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他，就是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们需要警惕一些什么。
1: 嗯，这个你看尤其是大考临近的时候，那个很多孩子啊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就会紧张起来，焦虑起来，那个有的呢就会出现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就像这个孩子就已经出现了。最近的哈，你看那个生命科学研究就说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叫长脑轴。我估计周燕老师也是接触过哈，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变化不仅仅和我们的大脑有关系，而且和我们的肠也有关系，就是我们的肠系统也有关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肠道发炎了，或者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或者我们大脑有情绪了，它彼此呢都是关联的。所以说在这个研究当中呢就说到这个大小肠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你看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出现了一些不安焦虑的情况，直接的就把这个感觉传递到他的这个腹部了，他会觉得不舒服，干呕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咱们有这样的叫心与小肠相表里，那你看他这个内心出现了很多情绪，也会带动他的相表里的那一部分，所以他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个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那确实我觉得首先就是家长，家长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焦虑的哈。
0: 对，
1: 就是家长对自我的觉察特别重要，
0: 家长对自己，
1: 对哈。因为我想在此刻这个观看我们节目的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家长朋友哈，因为孩子们现在还有最后的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全然的在备考当中呢哈，所以家长特别特别的重要，家长对自我的觉察。比方说我孩子出现这个情况了，我的焦虑，我的不安，我的恐惧，我的这个很多很多头脑当中都有未来的一些制造的想法，这时候呢他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就会促使或者触发孩子这个情绪更加严重，所以家长要一定要觉察，这里边呢我给家长还有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首先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些感受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孩子出现了有点焦虑不安了，甚至躯体化的症状也出现了，
0: 失眠、干呕、腹泻，
1: 那就是家长可能也会有担忧的情况，
0: 对，
1: 就首先他可以在安静的专注的状态下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感受，这就第一个问句哈，
0: 就家长
1: 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方便的话可以记一下，就是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比方说这个孩子问自己了，我现在就是腹痛，这就是一个感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能够允许这个感受存在吗，就是第二个就是我能够允许这个感受存在吗，那他就说他出现了腹痛的情况，他就要问自己了，我能够允许这个感觉存在吗，他可能会回答两个，一个是我允许，一个是不允许，都是可以的，就这个时候呢就要非常真实的去感受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去抗拒它，比方说我不允许了，我要强硬的去说允许，那这个对这一部分的减压呢，或者对他的这个情绪或者躯体化的减轻呢帮助不大，所以他一定要实话实说，
0: 真实，
1: 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能够放下这个焦虑吗，就是我能够放下这个腹痛吗，然后呢第四个就是我愿意放下这个腹痛吗，那最后一个问句呢就是什么时候放下，是现在吗，如果说他说我现在暂时还不能放下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对自己 身体的感觉有所觉察了。
0: 嗯，
1: 就这样的五个问句啊，问完之后呢可以再问自己，
0: 嗯，
1: 比方说哎，腹痛好像已经减轻了，还有其他的感觉，干呕的感觉啊，我现在什么感受，我现在有些干呕啊，就这五个问句，家长呢也可以去做这个。
0: 嗯，
1: 做完之后呢就会发现啊，不管是躯体化的，
0: 嗯，
1: 还是心理上的一些情绪呢，
0: 嗯，
1: 啊，都能很好的调整了，
0: 嗯，
1: 啊，就是他知道了，我知道我此刻发生什么了。这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触发我们情绪的，就是我们的杏仁核，
0: 嗯，
1: 还有我们的交感神经，这时候呢才能够稳定下来，啊，不会被那些情绪事件啊，就卷起狂风骤暴雨，
0: 嗯，
1: 它其实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0: 嗯，您在说的时候其实就跟着在记啊，那个哈老师，我会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不回避，直面问题啊，然后认识自己，然后可能反而能够把这个问题，就是就像这个正念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正面问题，我先允许自己，哦，正视现在我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是，
0: 然后就是可能我是有点不舒服的啊，那我这个不舒服能不能暂时放一放，我什么时候把它放一放，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一种状态，让自己到理性和冷静的一种状态。
1: 嗯，这时候他的疼痛呢不舒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嗯嗯，
1: 如果说啊他真实存在，他接纳了允许了，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会发现呢，在这个允许情况之下呢，他的情绪呢就会稳定了。如果说，
0: 嗯，
1: 啊我不允许这种情况，
0: 嗯，
1: 啊你不可以干呕，你不可以疼痛，
0: 嗯，
1: 啊你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会发现这些另一个啊这个负性的情绪啊，
0: 嗯，
1: 又相叠加起来了。
0: 嗯，
1: 他这种感觉呢会更加的严重。
0: 嗯，
1: 所以说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要接纳，
0: 嗯，
1: 这个接纳不是接纳这个事件，
0: 嗯，
1: 就是我接纳我这个高考的时候我出现这个事件了啊，
0: 嗯，
1: 我要怎么样，是接纳的你现在此刻的你的情绪啊，或者你的身体感觉，
0: 嗯，
1: 或者是头脑当中现在的不安啊，或者对未来的一些担心啊，我是接纳这些，允许我发生。然后呢就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你接纳了允许了，你就可以真正放下了，就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了。
0: 嗯，所以您说这样的一个，嗯，我们静下来自己问自己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考生如果真的遇到了状况可以去用，其实家长也可以，
1: 嗯，
0: 就是家长可以问问自己啊，你现在可能如果有焦虑的话，也可以问问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你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我因何而来，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这个把这样的情绪放一放，是你按照您说的是
1: 对对对，他就要问，咱们家长就要问自己，
0: 嗯，
1: 哎我现在什么感受，其实家长特别重要，
0: 嗯，
1: 有些家长说我们对孩子就是放松的，
0: 嗯，
1: 孩子呢你没关系的哈，
0: 嗯，
1: 能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是这样说，他的内在和他的语言是就是要言行不一的，
0: 嗯，
1: 他的生活当中处处表现出啊对这件事的那个重视度放不下，
0: 嗯，
1: 比方说在孩子正在看题呢，一杯水送上去了啊，可能孩子正在做作业呢，然后站在旁边去扇扇子，
0: 嗯，
1: 啊或者反正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就让孩子感觉到很有压迫感，
0: 嗯，
1: 他说他没有，他说你没关系没关系，
0: 嗯，
1: 你不要在乎，他所有的一切都在表现他很在乎，
0: 嗯，
1: 所以家长特别重要，
0: 嗯，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为什么要笑呢，我就觉得就像您说的这个言行得合一啊，但是您刚才所描述那个场景，就感觉家长压着自己内心的那种焦虑啊，那个情绪要压下去，然后还表现出来的是低姿态，实际上可能就是自己本身，哎，咱就有点扭曲的感觉哈。那
1: 就自己没有放下，
0: 对你给孩子
1: 自己很在乎，
0: 你给孩子传递的信息，那肯定也是不像你表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宽松啊、温和啊等等啊，所以我们需要做到真实，在孩子面前也可以真实一点哈。
1: 对，所以大家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0: 嗯，
1: 我能够啊，这个允许自己有这个感受吗？
0: 嗯，
1: 我能够啊，这个放下这个感受吗？
0: 嗯，
1: 啊，那个我能够接纳这个感受，我能够放下这个感受吗？
0: 嗯，
1: 啊，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就这些，
0: 嗯，
1: 啊，大家可以 去体验一下。
0: 嗯，好，要真实的回答自己。然后第二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高中的高三的男生，那最近一个月呢，家长就说他的情绪就变得比较的暴躁，偶尔会摔东西，非常排斥

0: 就医，很排斥就医，然后，那也就是说家长可能认为他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就这个孩子哈，你看我就想到了，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就应激反应，
0: 嗯
1: 嗯，经常提到这个词儿。这个应激呢，就是我们对生活当中的压力事件，
0: 嗯，
1: 或者对生活当中突然发生的事情，
0: 嗯，
1: 我们的心理和身体所呈现的这个变化，
0: 嗯，
1: 那这个孩子你看，面对这个高考的压力，这些压力有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是隐形的，
0: 嗯，
1: 对吧？比方说我们会看到学校贴出横幅，贴出标语，对吗？
0: 嗯嗯，
1: 那个奋笔疾书的同学，
0: 嗯，
1: 还有呢，有些人啊，你聊天的时候，他不行不行啊，马上考试了，
0: 嗯，
1: 聊什么天呢？
0: 嗯，
1: 啊，家长的这时候，这个满脸的那个啊担心的表情，
0: 嗯，
1: 等等等等，孩子可能在这个就这种无形的或有形的压力当中呢，就没有办法，
0: 嗯，
1: 就有的人他选择的表达方式是沉默不语，
0: 嗯。
1: 啊，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这种，哎，我在这个应激反应之下呢，我就开始通过暴躁，
0: 嗯，
1: 啊，通过我的这个杏仁核负责情绪的地方，
0: 嗯，
1: 我激发他了，
0: 嗯，
1: 啊，我就开始狂躁起来了，去发火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家长会说，那咱们家长也是孤立无援的哈，
0: 嗯，
1: 就可能会说咱们去看看医生吧什么的，那孩子就会想，我没毛病啊，
0: 这可能
1: 我好好的，
0: 又会是一种刺激，
1: 对对对对对，你们说我有毛病啊啊，然后就开始这非常的生气，
0: 嗯，
1: 就会他的情绪呢，可能这个激发点就会更多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对孩子再一次回到这个高考当中复习当中呢，是就非常不利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嗯。遇到这种情况呢，那我特别想到的就是家长的这个倾听，
0: 嗯，倾听，
1: 就是你能够真正的
0: 嗯
1: 倾听这个孩子，
0: 嗯，
1: 啊，孩子出现这个问题了啊，你不要给他建议，
0: 嗯，
1: 也不要评判，就很多，我不知道朱燕老师，
0: 嗯，
1: 你啊经常做这个青少年的节目哈，
0: 嗯，
1: 你会不会看到很多家长，就他们。就是永远会给孩子建议，
0: 嗯
1: 啊，说到这个时候，我小的时候，
0: 嗯，
1: 我那时候怎么样了，嗯？你看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吗，
0: 嗯？
1: 啊，爸爸教你一个方法，妈妈给你一个建议，
0: 嗯，
1: 经常会这样，
0: 是
1: 啊，但是他们永远都没想到，这个孩子是生活在，2000之后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 AR 时代当中的，对吧？他是这样的，他没去想，
0: 嗯，
1: 然后呢，孩子就会觉得不被理解啊，没有人理解我，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有的可能是抑郁了，
0: 嗯，
1: 有的可能是这个狂躁了，
0: 嗯，
1: 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哈，
0: 嗯。
1: 一旦这个家长的倾听特别重要，就是说，哦，孩子你发生什么了啊？那个我有家长有情感的支持，
0: 嗯
1: 啊，我是支持你的，不管发生什么啊，那个都没关系，
0: 嗯
1: 啊，我和你站在一起。他能够真正的去听孩子，
0: 嗯，
1: 就是他觉察自己，当他自己想给建议的时候呢，哦，我发现。我想给孩子建议了，
0: 嗯，
1: 我放下这个建议，我继续来聆听，
0: 嗯
1: 啊，嗯，我曾经呢，就是给一些家长呢做一个比喻，
0: 嗯，
1: 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正在流动的水一样，我们是让它自由的流动的，
0: 嗯，
1: 不是说突然我们放一个石头，突然我们放一个障碍物，这个水的流动呢，
0: 嗯，
1: 就开始偏转方向了。所以孩子在表达这个他的这些情感的时候呢，
0: 嗯，
1: 就让他像这个水一样自由的流动，
0: 嗯，
1: 流动流动，他流向远方了，他觉得哎呀，这个完全疏解了，他也许不需要你说什么，
0: 嗯，
1: 我理解你啊孩子，我那时候高考怎么样啊，我和你妈也紧张什么的，不说这些，
0: 嗯，
1: 他真正的被倾听了，可能这孩子这个情绪啊就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0: 嗯，
1: 啊，就慢慢的就变轻了，色彩没那么浓烈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家长的倾听、理解、不打断、不建议，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就是我当然这个我也是一个家长啊，我觉得也挺难的。
0: 嗯，
1: 首先我要理解所有的家长已经是不容易了，但是怎么办呢？啊，这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既然我们拥有了这个孩子，我们就有义务、有责任。多学点心理学的知识，
0: 嗯，
1: 多多的去践行，
0: 嗯
1: 啊，
0: 所以韩老师，您刚才讲的，我其实我每一次做这个儿童心理的这个板块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特别希望小小孩的家长多听一听，因为。

0: 因为其实那个是属于起步阶段，当我们对一些这种理念啊，或者说家庭教育的这种方法啊，有一些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起步阶段就慢慢的做家长的，我们先养成相关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您今天讲到的非常重要的倾听的习惯哈。那我想，我们放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高三的孩子他在学校的这
1: 给他一些方法是吧？
0: 哎，对，给他一些方法，因为到了高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高三的孩子，我家长又不敢追着问他，就是我可能追着他问吧，他也不说。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是能够让他表达的？我愿意听啊。你怎么表达给我？你用写的也行，你用说的也行。就是可能如果一开始没有很好的亲子沟通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自然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或者说发生了什么？我在想像他这个情绪变得暴躁，
1: 小男生对吗？
0: 对对，小男生，那有可能这个情绪暴躁的时候是在家里，也不排除在学校。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听他呢？
1: 就是现在呢，就是从2005年开始呢，就是教育部呢对学校建这个心理咨询中心呢特别增加的，就是你可以有一个情绪宣泄室。就是孩子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走进这个宣泄室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哈。还有呢，就是学一些具体的方法，比方说第一种方法呢就是自由日记。就是孩子呢把自己的情绪呢写下来，这个写的时候和我们日常的作文不一样。那朱老师，你看作文，咱们会经常会说这个什么样的凤头啊，什么豹尾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呢，就是跟着情绪的流淌，自由的书写。就是我现在我想哭，我就写我想哭。我想打人，我想骂人，我自己内心怎么样怎么样，就自由的书写。第一个不讲究语言的逻辑。第二呢，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是我自由的，我写着写着我大脑空白了，就画圈。不断的画圈，直到我的心里又涌现出了一些内容，我继续的写。就是这个自由日记的书写呢，是对那些我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只允许和自己在一起的一些孩子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自由日记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有些艺考的孩子，比方说学表演的、歌唱的或者绘画的，包括一些学播音主持的，他们可以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比方说，我们汉语普通话当中的元音。阿喔阿依乌吁，他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比方说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阿音，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愤怒情绪用这个阿音释放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情绪是有声音的。那个朱燕老师，您听了这个不让您同意吗？就是我们的情绪是有声音的。
0: 我想应该是，我之前没有专门的了解过，但是我们想想看看那个影视剧，常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在那个如果有谁情绪不好，他的好朋友带着他到一个半山腰那儿，就放声大吼叫出来，是吧？
1: 对，
0: 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1: 是的。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悲伤的时候，这个情绪就是哭，哭泣了，
0: 是
1: 啊。刚才我听到之后呢，我还觉得蛮有意思，我就笑了，表达我的开心。你看这个情绪都是和声音连在一块儿的，所以我们孩子们呢也可以自己，比方说我学歌唱的，尤其要注意的话呢，先不要用语言来，就是直接的用啊，或者你喜欢发的呢，就是这样表达，带着情绪色彩去唱，去感受，这样的话呢也是很好的宣泄情绪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就是绘画，这个绘画也是这样，把你的情绪呢用色彩表现出来。不仅仅是这些学习绘画的艺考生，就是我们其他孩子不是艺术类专业的也可以，就是我就画涂鸦，把自己的情绪通过这种图画表现出来我的情绪是悲伤的，我就画什么，或者你认为是蓝色的，你就画蓝色的。我的情绪是急躁的，这个急躁你认为什么颜色？如果是红色的，你就拿来红色的去涂，把你的这个情绪的这个浓度都释放出来。
0: 让我想到有一本绘本叫《我的情绪小怪兽》，就相当于你把你的情绪小怪兽
1: 对
0: 把它画出来，
1: 对，
0: 然后把它赶走。
1: 是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还有呢，就是一种自我催眠的方法。
0: 嗯，
1: 那个简单给说一下，如果大家自己没办法操作的话，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嗯，
1: 就是我闭上眼睛。

0: 然后呢，朱燕老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块儿。
1: 我愿意，我们上半段还有三分钟来得及吗？好，
0: 三分钟是吧？那我们试一下好吗？好，咱们快一点，就把这亮式给大家说一下。闭上眼睛之后呢，就是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啊，然后呢，想象自己的在一个房间里边啊，或者是自己住的房间，或者自己的家庭都可以的，感受一下这个周围呢。 熟悉的环境，比方说我常常吃饭的桌子，或者是我身边的一个玩偶之类的，然后呢再想象一下，就是可以打扫那些垃圾的东西，比方说簸箕，再比如说那个，或者我们在洗碗的过程当中喷水的用具，或者吸尘器等等都可以的，然后呢再 去体验感受自己有哪些情绪啊，可能是一个想法啊，或者是一个愤怒啊，或者是一个事件都没关系，把这些呢都请到你的这个房间，当然后呢啊，你可以用吸尘器，也可以呢用这个扫帚把它扫出去，也可以呢用喷水的水柱呢把它冲干净，通过这种方法呢把这些垃圾的东西呢
1: 都把它清除掉了，清除完成之后呢，觉察自己的情绪感觉、身体感觉，或者有什么样的想法，再回到呼吸上，慢慢的睁开眼睛就可以了。哦，睁眼的一瞬间感觉好清爽。
0: 对，但是我说的比较快哈，就是说孩子自我做的时候呢，这个方法可以慢一点，就一层层的跟进去做。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 我刚才在试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能马上想出来我最近为什么事情烦恼，可能暂时没有太大的烦恼，但是我感觉的韩老师讲到说，你想象一下你烦恼的事情，这个时候我是假设我是一个考生的，我假设有很多试卷的，就是你伴随着您刚才讲的这个语言哈，我觉得在想，哦，拿吸尘器把它吸走，然后扔到垃圾桶，然后我觉得应该会有用的，就是你会就是
0: 就是一下子感觉，我是感觉这个位置是不是感觉轻松了一点的感觉，对，内在的一个转化，就在你这里边已经把它就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你把它你清清楚楚的看见把它清除走了，这个内在的转化特别重要，
1: 就是其实通过我们的想象把这个烦恼就是一扫而空，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可以让自己至少暂时可以宁静和 冷静下来，我觉得是没错。那好，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有请韩凯老师。那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是通过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视频直播也会继续。好，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 有股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 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最近发现，就是怎么我身边的同学都生龙活虎的，好像就我自己状态不好，蔫不拉几的啊，他觉得自己很丢人。 就是别人都好好的，怎么就我反应比较大？就是考前好像就我紧张了，人家都好好的，这个我们怎么办？可能就是还有比较哈，
0: 对，就这个孩子呢，我们能感觉到他是这个特别要好的，
1: 对，
0: 就比方说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一个孩子，而且呢这个比较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人都会有的，因为我们就是在比较当中长大的，所以他看到这个其他孩子这种情况呢，有这种心理状态呢是非常正常的，
1: 是
0: 这种情况呢简单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这个办法呢就是说给敬重的朋友或者是权威的你喜欢的或者你尊崇的人去交流去倾诉，就比方

0: 而这孩子可以坐在那地方，一个安全的空间，然后呢坐那儿之后也可以放一把椅子，也可以放一个镜子也行。这镜中呢比方说我的好朋友是朱燕，我就想象着朱燕就在我的对面，然后我就开始，我最近呢很烦，我看了很多同学，他们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就把他完全的，对方呢完全的就在倾听着我在表达我自己，把自己真实的
1: 都交给对方，交给对方之后呢，在想象着这个好朋友或者是你特别喜欢的老师，他会回应你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他的这一部分情绪的很好的化解，然后再回到自己。那我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从一小步开始，我怎么去做，去沉下心来，去启动我的这个步子，
0: 还是呢就是在用我们即将给大家讲到的正念当中的再次回到当下，告诉自己哈，就是那个过去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来，我只有当下。而且其他同学怎么样呢，都是我想象的，就是 有一句话叫想法不是事实，这些呢都是我想象的，我自己大脑当中制造的，我要知道，然后呢我回到我自己，就是我们也发现过，有些人呢他觉得哎我考试没问题的，有些就说哎呀我考不好，我这次肯定失败了。但是实际在考完之后发现那些说自己糟糕的人，他们考的成绩还是不错的，那些自以为是的 成绩反而不理想了，这就说我们想象怎么样的可能和那个事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提醒这个孩子能够真正的是一些癌症病人呢提供一些身心健康的方法。当时医院的医生会说，就是说什么，他说哎那个这个人长期头痛啊，给你开点药，这个完成之后呢你就到正念中心练习一下正念。 那么最近四五十年来呢，这个正念呢席卷全球，非常的火。如果你看看或者是通过这个百度搜一下，你会发现啊，这个哎呀，这成千上万的这个条目就出来了，都是和正念有关的。那在这个四五十年来呢，会发现正念它用的非常广，一个是这个教育界，还有呢卫生 监狱、体育、政府部门等等等等，都会用到正念。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北京的回龙观医院，他们有一个正念中心叫正念减压门诊，还有一个病房，对那些失眠的人全部采取正念减压的方法来进行。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方法，卡巴金教授结合了东方智慧和现代的身心医学形成的一种方法。 在中高考之前，我们用起来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呢，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具身化的，就是要体验的一种办法。
1: 那您赶紧传授一下。
0: 好好好。这个方法当中呢，就是你会发现呢，我们一旦有情绪了，我们就不和自己的身体连接了，我们就陷入情绪当中了。
1: 断片了，那个桌燕老师您能理解吗？
2: 断片不是人家喝酒的人会断片。
0: 喝酒人他断片了，就是他想不起来什么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有情绪的也是这样，比如那个孩子，那我这个目前紧张，我的父母亲周围压力太大了，遇到一点事儿觉得不顺心，父母亲说到什么时候我就很烦很愤怒，那他完全忘掉自己的身体。
1: 您的意思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特别是我们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那个表情有点呆呆的，可能他没有跟你有那种对视或者说对话的感觉，那个时候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说是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可能对他来讲你的那个声音就是一个噪声，但是内容他没听到，就是有点断片的感觉嘛。
0: 对，就是有些家长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有自己很多的期待，这个期待呢就是我们自以为的爱是孩子不需要的。朱燕老师，我不知道您理解吗？比如穿衣服这件事儿， 明天早上冷，要加点衣服，说几次了，孩子就把你的关心和

0: 他觉得他不喜欢的语言了哈，这个家长这个时候那个就会激起孩子的这种愤怒，尤其在这个中高考之前，孩子就会有这样的情绪，这个情绪呢一来了之后他可能陷入情绪了，但就是家长说的所有话他都断片了，就听不到了，或者是他觉得 你给我说的是没有用，你完全不是没有说到我心坎当中，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让孩子呢尽快的和自己的身体连接，那我会介绍一个三分钟的呼吸空间，这是正念减压方法啊诞生之后然后由此而衍生的治疗方法，这个正念认知疗法呢也是八周的课程， 它是专门针对那些抑郁情绪的人的，那这个其中的三分钟的呼吸空间呢对有情绪的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都特别有帮助啊，那收音机上的家长更不用说了啊，也可以练习。好啊，他就是说首先我坐在这里一个非常舒服的啊比较稳定的姿势坐着，坐在椅子上也行，坐在沙发上也行啊。
1: 那第一步呢就是觉察，这个觉察哪部分呢？觉察想法、身体感觉和情绪。比方说朱岩老师，您现在就觉察，第一步觉察此刻的情绪、身体感觉和想法。您可以说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平静的。
0: 你的情绪是比较平和的是吧？
1: 因为我刚才也调整了坐姿，所以我觉得我坐姿也是比较舒服的。
0: 就是身体呢是放松的舒服。
1: 对。
0: 那此刻或者有什么头脑当中的念头吗？
1: 此刻没有其他的。

倒计时，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六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9，4007101909。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十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十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3斤的胡萝卜，所以一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既方便又有效。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6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以超越市场3倍以上的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为主导，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推出了特别系列哈，国际护士节今天已经到了，我们会邀请很多位啊非常知名的护士长以及他的护理团队啊，我们会请他们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我们的护理工作，给大家科普，当然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工作内涵。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呀，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左静芳副主任护士，有请左主任。左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左主任啊，左主任呢，他本职是一位肿瘤内科的护士长。
1: 我们的护士早就不仅仅是给他执行医嘱把药用上去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像他的一个治疗的协调员。就是每次他在换方案之前呢，可能根据治疗周期不同，他们方案会有调整。那么我们的临床的责任护士，包括我们专科护士，就会给他整理出一份，就是专属于他个人的治疗的对比表，比如说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他吃靶向什么时间吃，然后免疫药吃了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皮疹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哎，我说你们护士真忙，他说你们现在不是开药的人，而是帮我怎么把药吃对吃好吃出效果的人。他就说讲了，他说你们护士才是真正的陪我把每一顿饭每一片药都扛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0: 确实哈，你看这样的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说是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全程的守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全程的陪伴。可能肿瘤患者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治疗的群体，不像有一些疾病一些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好我们可以回家了，那这件事儿可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肿瘤患者可不是这样的，从发现啊到诊断到这个最后怎么样一个治疗，这个治疗都是一套方案，治疗之后又是怎么去干预他的这个预后，还有干预他的未来，防止他的复发，这个周期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可能这个肿瘤患者他能和他的主治医生很久很久才会见一面，但是和护士见面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亲密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切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就想分享一个这样一个选择了一个这样就肿瘤的护理，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护理工作它的一些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这个疾病其实特别复杂，就拿肺部的肿瘤来说，

0: 除了治疗手段特别多，方案特别多，用药特别多，还有一个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啊，又有一个它的特殊性，肺是一个呼吸的器官，就这个手术成功了，把病灶切掉了，可是还要保证这个患者他能够呼吸啊，他的生活不能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我想象当中他的整个的康复可能更加的复杂，所以也请我们的护士长，哎，我们的左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就拿肺癌为例，你看现在肺癌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理分型，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我们的护理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左主任，
1: 啊，对的，啊，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现在呢，就刚刚您说的肺癌的分型有很多种，确实在不同的分型上，我们也会有侧重点的不同。就是也不能做明显的区别，但大致的流程肯定是相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护理其实是按照病种，按照分期，包括治疗方案去精准化的，就差异化拆诊的。就比如说小细胞肺癌，它其实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快，也容易有脑转移啊、动辄侵犯的这些情况发生。通常是化疗、放化疗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护理上可能会更侧重去强化做一些监测病情的进展啊，包括呼吸困难的观察、脑转移啊、神经症状的观察，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防控、营养啊，体能精细化管理这一块。然后宣教上呢，我们更侧重规范，就是要告知患者要足疗程的进行治疗，不能随意的去中断。然后肺小细胞肺癌呢占比更高，很多患者呢其实是有基因突变的，它比较适合进行靶向治疗、免疫单药或者联合治疗，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那慢性化特征也比较明显，我们护理呢可能更偏向长期用药的管理啊，居家异常性的这个监督，还有一个相关的比如说靶向相关皮疹啊、腹泻等慢病不良反应的这么一个长效的管理，我们也会做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然后包括生活方式的长期的干预。其实我们是从现在我们叫全流程管理，也就是从入院的评估、风险的筛查到治疗观察，一直到他出院宣教延续的随访，我们都会按照这个刚才您问的这个病理类型分析治疗方案去做个性化的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不能完全做到一人一方案一定，但是基本上能做到一定一护理这么一个方式。
0: 不同阶段的治疗啊，其实患者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65岁，他父亲在家呢现在在吃靶向药，有的时候呢会忘了吃，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难受，会拉肚子，就不想吃，所以家里呢也很头疼，所以想问一下哈，我们怎么办啊？能够减量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停几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在您的护理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确实家人看了很心疼啊，也很头疼啊，这个不治吧对病不好，治了吧人难受，这怎么办呢？年纪又这么大了，哎，我们看看左主任怎么办。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想到了我们前期有一个护士长做过的一个课题，叫居家这个服药的易同性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课题。其实从您问题的表面上面来表达的是患者不听话，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应该是这么一个认知行为的环境，这么可能有失衡，所以才导致这种行为的发生。其实在我们病房，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会遇到依从性很差的患者。其实第一个，我们在他吃药前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有一个认知的重构，我们基本上会告诉患者吃药的重要性，给他有一个我们戏称叫治疗契约，就是我们一般会用一些在跟他宣教的时候，我会空洞的跟他讲，哎，这个吃药很重要，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会用数据告诉他，就比如说有一项针对奥西替尼的一个真实世界的研究，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但凡依从性每下降20%，您疾病的进展风险就会增加45%。那这个患者听到20%到45%的这么一个可视化的数据以后，他其实会能更深的理解，我的每一次漏服药都是在为这个耐药突变提供的选择压力。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可能不是恐吓，就是我们用循证的一些数据去告知他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我们也会做一些行为的设计去消除这个执行中的障碍，就是我们护士可能不单单做一个给他设一个闹钟啊，或者给他发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患者通常是在什么地方服药，他的药盒在哪，有没有家属协助，针对的不同场景，我们可能是会做一些方案的调整。比如说独居的老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儿女去进行监管，可以远程的查看服药记录。

0: 要有那种专门的那个 APP， 是可以提醒你那个服药提醒的，或者用一些电子药盒。如果是一些工作比较繁忙的那个中年患者呢，我们就建议将服药和刷牙这种高频率的这个生活习惯进行一个捆绑，这样他就不会忘记的。再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他在用药之后有一些副作用啊，不舒服啊，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副作用的前置管理，去堵住他去停药的这个理由。那么很多患者擅自停药，可能不是因为他懒或者忘记了记性不好，真的是因为太难受了。我们就会提前的做一些预处理啊，包括给他告知他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腔黏膜，预防口腔黏膜可以防小病菜啊，然后比如说平常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防止腹泻的发生啊，这些就是说，而且我们也会告知他什么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处理，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护士站，我们去告知他一些相关的处理流程。就是要把患者的被动求救变成一个我们的主动管理，那这样子的话他一些停药的理由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在最后呢，可能就是要给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患者一些激励，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每次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大家会问你这样怎么样啊，或者看他需要情况，他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就点名他，哎，他做得更好，或者我们也有一个家庭的叫我们有一个出院手册会发给患者，在手册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护士们会打个小星星在上面，就是说明他在家做得比较好的，是这样。
1: 有时候也要哄一哄啊，要哄一哄。
0: 对。
1: 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给这位听众也举几个例子哈，跟他分享一下，比如说咱们在护理工作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帮助啊，帮助这些患者缓解那些不适的这种感受，我们说一些例子吧，给大家分享一下，也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稍微有让他能够从中能够汲取一些经验。
0: 好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我们的一个男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患者，其实因为他的护理路径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吧，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用帕博利珠单抗的这么一个肺鳞癌的患者，但是在治疗的第三周发现了有轻度的腹泻，每天呢三到四次，也没有血便啊这些，只是有轻微的腹泻，其实按照常理这只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不良反应，但是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是在他出院一周内需要进行一个专定的电话随访，会打电话去问他在家有没有情况，可能到一般的可能有些就止步于此啊，觉得这个反应不正，但是可能我们医院早两年就开始了这个专定护理的这么一个课程，就是一个功课吧，所以我们的护士都会有意识的去追问患者他大便的性状怎么，夜间排便次数，包括患者有没有伴随腹痛症状啊，因为发热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他夜间也有排便。而且呢他左下腹有轻微的压痛，其实这是一个免疫性结肠炎的一个比较高危的信号，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护士也去试的一个患者的女儿送来的，他说他爸爸走之前就让他把这个锦旗一定要送了，当时老爷子在家里讲他不知道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临出院前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那个护士是谁，他说他只记得他一直在他的床边没离开过，等到天晚上他可能有些不适，第二天他就出院了，后来是因为可能到了中午期家属也希望他在家里善终，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第一个帮他打针的护士叫什么，他只记得护士跟他讲不疼，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觉得特别欣慰啊。然后他女儿说，他说我父亲觉得你们虽然没有在他的记忆当中里面没有名字，但是你们每一个人为他的付出他都记得，所以我想对我的团队说什么，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其实都有人记得，我们虽然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戴着口罩大家认不全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心意患者也都记得，但是患者也教会我们很多，就是比我们给他们的更多，所以说在技术特别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啊，就是我们护理的核心其实没有改变，就是我们永远要看见具体的人，要去回应具体的痛苦，然后也要我们特别是我们肿瘤医院要守住患者最后的尊严，然后护士节嘛，向每一个默默守护在病人床边的这个护理人致敬，你们在做非常了不起非常专业且有福报的一件事，
1: 是。
0: 然后想对患者说的就是，其实现在的肿瘤治疗不要谈癌色变，现在的肿瘤治疗已经不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这么一个战场了，它是持久战，其实我们现在的武器也很多，然后这个战场的主动权呢也正在向我们这边倾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但也要记住，就是治疗不是把自己完全的

0: 交给我们医生和护士，其实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契约，就是你们一定要负责坚持，负责信任，要负责每把每一次不舒服要如实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负责用专业用预判，然后去在最危险的时候帮你们守住一些生命的底线啊。但是这条路很长，虽然很长很难走，但是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就这样。
1: 是啊，谢谢左主任。左主任的一番话，
2: 提升服务的效能。
1: 有一些在就医啊，在这个诊疗过程的方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跟大家讲一讲。
2: 好的，那我们也围绕患者需求重构了服务的体系，使我们的护理更加专业，更加便捷，也更有温度。那在专科方面，我们每年会推出各项特色护理项目和专科护理技术达千余项，如我们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新生儿的袋鼠疗法、急诊患者的骨髓腔穿刺等等。那这些很多的一些专项技术也获得了江苏省的百项专科护理技术以及专病护理的这个项目。在临床上，我们也通过不断优化我们的病房环境啊，设置精英病房，打造人文关怀护理单元，制作彩虹便民条，将常见的患者住院困惑整理答疑等等，那营造出我们比较温馨舒心暖心的病房环境。日常我们也通过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健康宣教，通过医院的官微、专科公众号、院内的健康教育专栏、电视宣教专属频道等平台，用图文
1: 天日常的工作当中，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一边在用心的工作，一边也在发现问题，一边在非常认真开动脑筋去思考怎么样帮助患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活灵活现的小创意慢慢的都涌现出来了。刚才也讲到了哈 AI 的应用， AI 应用现在很多智慧护理呢也是一个趋势，在我们医院在智慧护理推进方面现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大家讲讲。
2: 那我们医院非常重视信息化的这样的推进，去年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六级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工作，建成了我们护理的智能质量检查、教育培训、健康宣教、护理记录、移动护理智能排班、个人信息档案、智能随访等一整套的智慧护理系统，实现了质量训管理等全流程的信息化。一些信息化的设备如移动护理车、床旁的电子屏、电子白板、智能药柜、智能耗材管理、智能机器人导诊、运送机器人等设备，大大的进行一个辐射，减轻了我们护士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的水平。
1: 我们有听众看到听到您的一番介绍哈，也是非常有感触，现在的护士都是大能手啊，也要祝这个贺主任护士节快乐啊。
2: 谢谢。
1: 的确现在护理工作不光是技术，而是变得非常的有温度啊。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护士现在要会这么多的内容，那作为护理部的主任带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很不容易吧，贺主任。
2: 是有压力，但是也因为有压力我们才会有更有动力。
1: 怎么能够推动这么多人去做这么多的内容？首先作为尤其是作为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们不说躺平，我们把分内事做做好可不可以啊？我们做我们的分内事，可是您看看现在除了护理工作之外，我们还得去搞科研啊，还得去搞创新。然后我们的护理工作其实是从医院的病床上开始，慢慢的又延伸到了病人的家里，就整个的横向和纵向，它都内涵变得内容变得非常的多。他们能接受吗？这样的一支团队怎么去建设呀？想想都挺头大的。
2: 那其实因为整个社会在进一步发展，那我们的医疗护理其实这个专业也一直在进行进步。那我们的队伍带领方面，其实人才还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那我们也一直把我们的人才强护放在第一位。

0: 那目前其实到2025年我们护士总数达1700余人，那比2020年也增加了100余人，队伍也是不断壮大。是，但是我们的重要的是结构更加优化了，现在我们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是90%覆盖，上也达到了1500余人，占91%，硕士博士也有63人。那我们在这个队伍中，男护团队
1: 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份，达到了100余人，特别是他们在一位重症手术室、血液硬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建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专科人才梯队，那在市级及以上各种专委会、学术任职也达100余人，培养了很多的市级及省级的专科护士，也有200余人，在互联网加护理资质护士，我们也培养了 180余人，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培养，构建了全覆盖，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从规范化的教育培训到继续教育，人人有培训，年年有提升，也真正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护理队伍，以满足我们现在时代对我们医疗以及卫生护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2: 我们也在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工作哈，也是应时代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呢。我们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留言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输液港，PICC输液港，说每周都要维护一次，能不能少跑几趟？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的写完整，是不是能够少跑几趟医院，对吧？
0: 是的，嗯。 PICC和输液港，就是也是患者一种生命通道，很多患者长期要去输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所以保留这样的一个输液途径。那 PICC 管它是需要每周维护一次，输液港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是每个月维护一次。那我们现在是开设护理门诊，是每天都可以到护理门诊。 都有这样的一个坐诊，随时也可以来。但是有一些居家患者可能老年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觉得来医院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可以一键预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门护理，我们是可以到患者家中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护士到患者的家里帮助他们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对，因为这个这种导管是比较特殊，需要专业资质的人员去进行维护。像在院内，我们的护理人员需要经过这样专业的培训、考核、授予资质，才能这个进行操作。因为它本身这个管子需要特殊的一些要求要防止它堵塞，所以如果说你不能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来，这样的主管的风险就特别高，所以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或者是如果是不方便到医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这是有一个互联网加拔罐、面部全息刮痧等等，
2: 这个不论在我们的病房还是在我们的护理门诊，都是比较受我们广大患者和群众欢迎的。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一方面呢请贺主任啊介绍了我们新时代啊护理人员的一些工作内容和工作特色，同时呢也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从这些回复的问题当中，您看到我们的护理工作现在的触角延伸已经到了家里，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帮扶我们的患者和市民啊，也听到也觉得非常有希望。今天现场的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要请贺主任 在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结。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刚才在介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贺主任啊，他们的护士长们管理着1700多人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护理团队，而且相信这个团队当中啊年轻人应该是不占少数的哈。那这样护士节我们就请贺主任对年轻的护士们说一句话。贺主任，
0: 谢谢。那我们年轻的护士也是我们护理的未来， 希望我们的年轻护士能够以热爱赴使命，以匠心守初心，坚定业务。

0: 富时光，在平凡的岗位上沉淀成长，用我们专业与温柔守护万家安康，在护理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
1: 谢谢，谢谢贺丽君主任做客名医座堂，也谢谢贺主任啊为我们带来的帮助和讲解。我们再一次感谢每一位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士，也送上我们节目最诚挚的敬意。护士节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再次感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4: 下午好，
3: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4: 大家好，我是蓝天。
3: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4: 精彩马

0: 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2: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坚守乡村教育一线30多年的教育工作者程烨。程烨，男，1972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是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盐河镇社区教育中心的主任。工作30多年，程烨一直坚守在乡村教育的第一线，为解决农村孩子辅导难和家长看护难的问题，他牵头成立了全市第一家农村爱心暑托班，7年共惠及1078名留守困境儿童。他发起的滴水筑梦公益行动，4年来募集资金37.5万元，为103名困难学生圆了大学梦。他是乡村振兴的急先锋，走访全镇15个村，访居民用户402户，问需于民送知上门，开办全县第一个与高校挂钩的农民学历技能的双提升培训班。他成立了百姓名嘴工作室，孵化培育宣传宣讲和咱们的文艺群众骨干打成一片，每年开办各类演讲活动、文艺活动200余场，受众4万多人次，让群众既丰富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3: 初心不改，做教书育人的践行者。2012年，由于工作调动，程烨从教师岗位转而从事社会教育。到了基层以后呢，他关注到农村家庭孩子假日托管问题是很多家长的烦心事，便主动和江苏大学取得联系，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加入爱心暑托班。2016年7月5号，盐城市第一家农村免费的爱心暑托班开班了，当年就有128名学生报名。7年来，程烨用12本笔记本记录了1078名孩子的姓名、生日、父母的联系方式，还有孩子的喜好以及取得的成绩。他坚持每周读一本好书，和学生谈一次心，和学生的父母进行一次视频通话。他的10个1工作法，让那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时刻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2019年，程烨发起滴水筑梦的公益活动，每年为盐河镇新入学困境大学生发放奖学金。4年来共募集资金37.5万元，资助学生103名，其中程烨就捐助了2.4万元。在他的影响下，多家企业、个人踊跃地参与到这项公益活动当中。江苏教育电视台、江苏新时空、中国农村教育杂志等多家媒体刊物宣传报道了他的事迹。
2: 10多年来，程烨的日历里没有星期天，他从未度过一个完整的寒暑假。2019年7月8号，盐河镇爱心暑托班刚刚开班，程烨就收到了父亲食道癌晚期的噩耗，他只能够白天坚守在暑托班，晚上再去医院陪父亲。1个月的奔波让他暴瘦了15斤。2023年8月4号，河北涿州水灾，程烨又第一时间通过手机银行以盐城人的名义向涿州市民政局捐款2000元。
3: 默默坚守做乡镇振兴的奉献者。2012年9月，程烨从社区教育中心前任的校长手里接过厚厚的培训任务清单，但是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一个严重问题，群众有培训需求。

0: 求，但是培训没有时效，不能抵达农民最需要的地方。几经研究，他带领同事走遍了沿河镇15个村居，走访群众472户，发放问卷需求表1.3万份，并将群众反映的需求和问题进行整理分类，针对养殖户养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成月联系水产专家上门指导服务，每年开办4期小龙虾还有河鸥养殖的培训班，利用公众号、微信群等方式解决养殖过程中的突发问题，与盐城生物工程学校联系对接，开办了当时全县第一个与高校挂钩的农民学历技能双提升培训班，真正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1: 勤奋耕耘，做党的声音传播者。作为一名入党20多年的老党员，程烨坚持专业学习和探索。2019年10月，盐城市百姓名嘴程烨工作室挂牌成立，在程烨的辐射带动之下，分别培育出由27人组成的理论宣讲志愿服务小分队和100人组成的沿河群众文艺演出团，年均送出文艺、送出演出、送出理论宣讲、送基层、送街镇200余场，成为传递党的声音的轻骑兵。此外，程烨还努力和挖掘研究地方文化，他创作的小淮戏《生态卫士》荣获苏北武士群众精品文艺展演1等奖，创作的《鹿》《石榴情缘》等剧本被盐城市文广局评为群众文艺作品创作1等奖。2020年，他还花费了1年的时间采访了近100人，整理编辑了近27000字的读本《沿河红色遗存》，他先后发表论文11篇。由他主笔的《鉴湖淮剧》的传播与推广被江苏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社区教育特色品牌项目。
0: 工作30多年来，程烨用大爱坚守乡村教育，用奉献诠释好人精神，用青春和汗水谱写新时代社区教育人的大爱担当，荣获省社会教育135先进个人、省社会教育先进个人、省首批社会教育名师、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盐城好人等荣誉称号。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是陈群，来自南京市建业区盈城西地国际1区，是金陵好时光朗诵团成员，今年58岁，积极参加团里组织的各种朗诵演出活动，为此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和幸福。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春风一道只此青绿》。如果说大宋接过的是大唐的辉煌，那么你接过的一定是大唐的梦想。你用少年的胆识布局奇骏，你用18岁的憧憬渲染烂漫，你让天下的山都披上高贵的气质，你让你唯一存世的《千里江山图》比肩少年王勃的《滕王阁序》横空出世，媲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压全唐。

一轴卷本，墨勾山水，设色青绿，为不朽埋下伏笔，为永恒种下光芒。我宁愿相信你起笔在二月，那个十八岁的春天，你给千山万壑都着上春装，如你芳华，意韵璀璨。你给叠翠层峦都着色梦想，如你豪情，气宇轩昂。亭台楼阁水榭，仿佛诗词在吟诵，炊烟黛瓦阡陌，宛如故乡在身旁。驿站码头柳岸，恰似渐行渐远的忧伤。小桥流水人家，是最烟雨最柔软的江南。你心目中的山，无论怎样都是最好的安排，聚在一起蜂拥而不挤，零落天涯顾盼而不散。在你十八岁的热爱中，高远就是摧围挺拔，深远就是雄浑磅礴，平原就是东风带荡，就是无垠的苍茫。你坚定十八岁的季节是春风一道，只此青绿，无需霓裳。谁敢在独创瘦金体的慧宗前恣意挥洒？谁敢在喜欢红袍的帝王前设色青绿？王希孟啊，你做到了，做到了让你的帝师为你骄傲，为你自豪。你敢用高贵的石青、华丽的石绿渲染他的江山，你敢用细细的逶迤、柔柔的拍岸舞蹈他的时光，你敢让深厚的岁月为一幅画起伏跌宕，你更敢让大宋清河绿溢美千年，隽永沧桑。我在想，你一定是甚爱这青绿的，因为这青是生命，是生机，是生长。因为这绿是青春，是朝气，是力量。更因为这青和绿与你意气相投，年龄相仿。你们共青葱，你们同期盼，你们拥有共同的富饶，那就是宫墙外那如此多娇的千里江山。纵51.5公分，横1191.5公分，这是你十八岁的天地，这是你十八岁的长和宽。你用它承载你超迈隋唐的豪横，承载你独步千载带众星之孤月耳的重量，承载你千年后被人传承，被人敬仰。王希孟啊，王希孟，我们相见无法恨晚，但我们可以隔空互醉。就在昨夜，就在春晚，我们用清长水袖，我们用青绿腰，
我们用高耸入云的发髻和裙襦，我们用静待望月，我们用落云垂丝，我们用独步险峰，我们用卧室和卷盏，失舞了千里江山图的魂魄，惊艳了天下亿万双眼的目光。我们就是要让大宋的风采自信中华，叫绝人寰。我看见你十八岁的眸子噙满泪花，我看见你十八岁的血液奔腾喷涨，我看见你十八岁的嘴角欲言又止，我看见你十八岁的激情再次怒放。昔梦啊，我遥远而不息的星光，我们用十四亿人的尊严向你承诺，我们传承这青绿，我们守护这青绿，我们让千里江山图与国同在，春秋不弃，永寿苍黄。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蓝天、果果两位主持人好，我叫汪桂如，来自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串经楼社区，是一名退休职工，同时我也是江苏健康频道忠实听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最后的倾诉》，希望大家喜欢。

一边学习掌握文博工作的专业知识，一边对各乡镇的文化遗产分布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常常是背着标布袋徒走在洪泽的乡间田埂，跑遍了洪泽的犄角旮旯。有些偏远的地方，本村村民都极少涉足，但是都留下了他考古调查的足迹。他调查发现新石器时期的遗存，将本地早先记录的人类生活时代向前推进了2000余年。1984年中秋节，也是他新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而他这时正在考古调查，进行在乡间田野上。当天晚上，他住进了小旅店，在灯光下记录完成了调查日记。

0: 并且标注完成，才突然想起远在7公里以外的家里的爱人，对最亲最爱的人心生愧疚。可是转眼再望一望这一袋袋的标本，收获的喜悦安慰了自己，因为文博工作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也油然而生。1991年，裴安年将自己的考古调查编纂成了《洪泽县考古调查述要》，发表在了《淮阴志林》第一期，1991年。1992年，裴安年又将洪泽考古研究成果《江苏省洪泽县考古调查简报》发表在了《东南文化》1992年第一期。
1: 勤字当先，专注文博事业。洪泽湖大堤长达70多公里，是我国水利史上的奇迹，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上面不可移动的文物点比较多，石刻遗存更是丰富。裴安年为了将这些文化遗存调查记录，不知在洪泽湖大堤上跑下了多少个来回。在一次跟随老裴寻宝活动当中，年近60的裴安年在洪泽湖大堤上徒步16公里，途中有了新的发现，寻找到一块红色出心方面的碑刻，保民生安全，填补了红色教育类碑刻的历史空白。每一次辛苦付出都有每一次收获惊喜。自此裴安年将碑刻和石刻分为工程就价值，他立即就前往寻找，结果去了几次都没有碰到。最终在一家烟酒店的老板处获悉老奶奶的儿子的租房处，然后呢通过老奶奶的儿子联系到了他，将虎头鞋收藏了回来。
0: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如今呢已经退休的裴安年依然坚守在文博岗位上，区文旅局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办公室供他使用。他还将自己收藏的100多幅石刻拓片无偿地捐献给了洪泽湖博物馆。洪泽区上100名志愿者在开协调志愿服务会时，还邀请了裴安年义务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凡是中外专家来到洪泽湖考察，或是有国家和省市领导人、学者团队来到洪泽湖考察时，裴安年都会亲自讲解，先后接待国家文物局领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领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国内著名学者及名校教授、学者等18批次。2017年7月1号，许家禄先生来到洪泽湖大堤视察调研，在听完裴安年的讲解后，深有感触地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真是不虚此行啊。”裴安年先后被授予了国家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被江苏省文物局授予中国文物地图及江苏分册编纂先进个人而不休，依旧要以县字为本，坚守在文博岗位之上。
2: 健康时刻掌握，时刻掌握江苏健康广播。
3: 下面我给大家朗诵徐志摩的一首经典诗歌《再别康桥》。
4: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

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

听众朋友们，电台最近火爆畅销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没抢到的要抓紧时间了，优惠福利截止到5月20号就要全面结束了。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不仅可以享受到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周期装594元，再打88折，六瓶半年周期装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划到了86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

云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今天下单隔天就能到家，520送自己送爱人送爸妈，全家人一起呵护双眼，比送什么都贴心。我说的话是现在很多朋友会吃各种胶囊补充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我想说给眼睛补叶黄素也非常的重要。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平时看直播刷视频打游戏一看就要两三个小时，据医学研究，连续面对屏幕两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发花的情况。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所以现在眼睛提前衰老、高度近视的年轻人早发的概率越来越高，保养眼睛比你想象的更重要。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悦绝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为眼睛筑起保护屏障，全方位呵护双眼，提前预防各类眼部疾病。现在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活动，您现在打进

0: 09400710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女士是做客服工作的，
1: 天天对着电脑办公，下班回到家娱乐时间还是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特别容易疲惫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了，傍晚看车灯还容易重影，刚开始没当回事儿，后来每天下班眼睛累得都睁不开，听到广播开始吃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吃了一个多月就明显感觉眼睛没那么疲惫了，干涩酸胀缓解了很多，看屏幕也不容易发花，现在每天坚持吃，常备不离手。
0: 无锡的张阿姨说，
2: 年纪大了，平时看东西总是模糊怕光，还迎风流泪，眼睛总是发沉，坚持吃着营养物叶黄素两个月，现在看东西都清亮不少，迎风流泪也改善了不少。
0: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多发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疾病，日常补充叶黄素就可以提前预防。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瓶，520元可以到手整整六瓶。千万别再觉得眼睛干痒、酸涩、疲劳是小问题，眼部损伤是日积月累的。真等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再想去保养、去呵护就来不及了。40071010909，400710109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眼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你好，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我想问一下晴子啊，日常生活当中是素菜啊、它看似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有可能会让人越吃越胖。所以今天的这档节目呢，不单单是大家要仔细听好，我们自己也要听好。因为晴子我知道平时生活当中啊每一天是不是都要去健身？
4: 基本上
3: 每一天都要去健身。所以在这个吃的方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的。那提到素菜的话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热量低，是有助于减肥的，就像是我们啊比较习惯的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但是呢，素菜啊是否健康还得看它的做法和吃法。那你大白菜或者是这个茼蒿菜你是怎么做呢？
4: 茼蒿我就清炒。然后大白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大白菜炖土豆、我们东北人喜欢这么吃炖菜。
3: 我有天刷小红书的时候，有一个博主他就说，其实用做这些蔬菜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也没有油，就直接把它给焖熟，就不放任何的油在里面。
4: 其实这种应该是保留营养最全面的。
3: 对，有一些常见的这个烹饪方式啊，会让素菜变成热量炸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观点来一起解读素菜如何变成高热量大户的，并教各位啊素菜的科学烹饪方式。当然，你有哪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随时随地的给我们留言，或者在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 Lab 互动专区来参与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首先介绍一下六类素菜可能会让人越吃越胖。
4: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六类素菜在生活当中很常见，

0: 但都是重油高热量选手，可能会悄悄毁了食材原本的营养。第一种就是油炸类的，他们都是吸油大户，典型代表有炸茄盒、炸蘑菇、炸莲藕、炸素丸子、炸香椿等等。像茄子啊、蘑菇啊、莲藕、土豆等等这样的食材，在油炸的时候会像海绵一样大量吸油，长期食用不仅容易让人摄入过多的热量导致肥胖，高温油炸产生的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还会增加我们的身体代谢负担，危害健康。
1: 是，这一些我都是在炸串店吃到的啊。第二类就是红烧类啊，属于这种高油高糖的，典型代表呢就是红烧茄子、红烧土豆，你刚不是说红烧土豆，还有红烧豆腐等等。这红烧菜品的烹饪流程啊，决定了它热量非常的高，先油炸或者是油煎来定型，那么这个期间食材呢会吸附较多的油，其次是炒出糖色，那需要加一定量的这个白糖和食用油，最后呢就是还要加一些淀粉来勾芡啊，让汤汁包裹食材，实现了满口异香。那一盘200到300克的茄子，热量只有45到70千卡。如果先油炸再红烧，热量可能就会达到350到500千卡了。
0: 哇，这热量一下子就10倍。
1: 没错，
0: 所以平时真的不能多吃了。
1: 对啊，无论是这个高油高糖的红烧类，还是这个吸油大户油炸类，各位在日常烹饪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也希望各位一起跟我们互动一下，那这几类食材你一般是如何做的呢？

继续回到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六类素菜可能会让你越吃越胖。首先第一类呢，就是油炸类啊，西油大户，包括了炸茄和炸蘑菇等等，就是你在一些炸串店看到的那一些啊。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

0: 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们之前跟大家总结并回顾了6类素菜可能会让人越吃越胖。那接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肯定就非常好奇了，这个素菜啊怎么做才好吃又健康呢？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啊，可以多吃一些清蒸的、白灼的、清炒的、水煮的。刚刚晴子也说到了，比较喜欢吃清炒茼蒿，或者就是凉拌的素菜啊，少碰油炸、红烧、干煸类的。如果觉得这些烹饪方式太过于清淡，欠缺一些滋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比如说你可以尝试搭配一些高蛋白的食材。
3: 绿叶菜类往往膳食纤维含量高，对一些人来说呢口感不好。如果用叶菜搭配肉、蛋、豆类等等食材，不仅丰富口感，还能提高蛋白质的含量。
2: 没错，第二招呢就是用天然提鲜的食材，比如说孔蘑、海带等等啊，这个菌藻类的蔬菜，西红柿以及鲜豆类的自带鲜味。那咱们在做菜的时候呢可以搭配食用，即使少放油你也不会觉得很寡淡。
3: 另外就是预处理改善口感，用焯水、切丝、拍松、腌制等方式来处理蔬菜，可以减少炒制时间和油量，还更入味儿。比如蒸菜搭配蘸料，口感和风味就更柔和啦。
2: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可以合理的使用一些香料啊，除了常见的葱、姜、蒜、香菜、八角、孜然、辣椒、花椒等等香辛料，还有罗勒、迷迭香以及薄荷、柠檬等等，也可以提味解腻，减少对油盐的依赖。咱们在吃沙拉的时候呢，可以用生抽、醋，那你别说，我蛮喜欢用这个生抽加一点小米辣的，或者是柠檬汁、少量的橄榄油来代替沙拉酱，减少油脂的摄入。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我们还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提醒啊，在半点之前，有一些菜吃之前你要记得焯水。为什么要焯水啊？这个焯水呢是烹调前处理的关键一步，不单单有助于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等有害的物质，还可以让我们的食物保持鲜艳的颜色啊。比如说草酸含量较高的蔬菜，它包括了哪一些呢？
3: 这些食物啊，包含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菠菜啊、苋菜啊、马齿苋、鲜竹笋，包括苦瓜、茭白等等。那它的草酸呢，不仅影响人体对于钙、铁等必需微量元素的吸收，还可能跟体内的钙和其他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
2: 没错啊，那焯水的方法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放入沸水当中焯1到5分钟，比如说菠菜1分钟，那马齿苋3分钟，没有经过处理的大块的竹笋需要10分钟或者是更久的时间。那么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啊！你还知道哪一些蔬菜是需要焯水的呢？我们在大蓝鲸 APP 当中等着大家哦。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9: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11: 我是晴子。
10: 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内容，我们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有一些菜吃之前一定要焯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小窍门了。因为焯水啊，是烹调前处理的关键一步，不单单有助于帮助我们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等有害物质，还可以让我们的食物呢保持鲜艳的光泽。啊，我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这个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考考各位。哎，包括了菠菜、苋菜、马齿苋啊，还有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一定要提前焯水。
11: 嗯，
10: 那第二类蔬菜就是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包括了哪一些呢？
11: 比如说像香椿啊、菠菜啊、西芹等等这样的一些绿叶菜，刚采摘的新鲜蔬菜亚硝酸盐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室温放3天或者是冰箱放5天以后，它产生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达到最高。那这一类绿叶菜最好就现买现吃了。亚硝酸盐可以与蛋白质中间的代谢产物胺作用形成致癌物质亚硝胺，长期少量摄入呢也可能会对健康不利。那怎么样焯水呢？首先就通过沸水焯，可以除去70%以上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建议焯水5到10秒，
10: 很短暂的啊，焯一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一类呢，是含有天然毒素的蔬菜啊，代表性的食物包括了芸豆、扁豆、长豆角，还有鲜黄花菜等等。芸豆、扁豆呢是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啊，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等食物中毒的症状。他们的焯水方法呢是把这个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使它失去原有的生绿色。
11: 另外还有很多不好清洗的蔬菜啊，比如说像西兰花、菜花等等，这些蔬菜呢是不好洗，也不能去皮，沸水焯呢可以更好的去除农残。我国常用的有机磷农药，包括氨基甲酸酯类的农药呢，都具有热不稳定性，随着热度的温度的升高呢，它会这个降解率增加。怎么样焯呢？在烹调之前沸水焯1到2分钟，也不要时间太长，以免破坏其中的抗癌成分，叫异硫氰酸酯。
1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有一些蔬菜它真的挺好吃的啊，我们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所以这些蔬菜我们在

吃之前或者是正式烹调之前一定要先焯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们保持互动，下载并安装大蓝鲸 APP， 然后搜索刘凯或者是晴子的名字，找到我们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们留言，随时随地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饮食呢是影响健康的核心因素嘛。我们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和下半段节目都说到吃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种饮食方式，你也可以说它是模式啊，叫做地中海饮食或者是德叔饮食啊。这两种饮食模式呢已经被大量

0: 的研究证实是有益健康的。然而这一些饮食模式啊，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和习惯啊，可能难以契合咱们的饮食喜好。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的一项新研究，明确了一套扎根于咱们中国饮食传统、有充分科学证据的健康膳食模式，它叫做东方饮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解读东方饮食的健康益处，并教各位具体应该怎么吃。
1: 我们看到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自然》子刊发表的这项研究，对8931名来自浙江杭州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长达六年的饮食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了一种被命名为东方饮食的饮食模式，并分析了该模式与肥胖、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的关联。那么东方饮食到底有哪些特点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多吃公认的健康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海鲜、全谷物、坚果、奶制品和鸡蛋等等。另外要多吃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元素，比如说淡水鱼，像我们平常吃的鲫鱼啊、鲈鱼，
0: 是，
1: 还有淀粉类的块根茎的食物，比如说像红薯、芋头、莲藕，还有豆制品，像豆腐、豆浆等等，还有食用菌，像香菇、木耳等等。最后就要少吃精致米面、红肉，还有油炸食品，要少喝酒。
0: 我真的每天必须得吃一些米面啊。
1: 是的，
0: 这项研究呢也是揭示啊，坚持这样的饮食模式带来的健康好处，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肥胖的风险。哎，东方饮食模式呢是有助于减少腹部脂肪堆积的啊。遵循这一类饮食模式的人患中心型肥胖，也就是说腹部和内脏脂肪过多，是对健康危害更大的肥胖类型的风险降低了17%。第二呢，就是帮助我们大幅的保护心血管。那么在平均6.3年的随访期间，坚持东方饮食的人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这样的风险呢降低22%。在男性当中，这样的保护作用更加的显著，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36%。最后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肠道菌群。那通过代谢组学和肠道菌群分析，研究团队发现啊，东方饮食模式可以改善肠道菌群结构以及身体的代谢状态。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刚刚晴子提到了啊，东方饮食主要具备的特点包括了多吃公认的健康食物，多吃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元素，少吃精致米面、红肉，还有油炸食品，以及少喝酒。想问各位，日常生活当中关于吃的方面，或者说关于你的饮食模式，这一些你都做到了吗？我们稍后为大家来揭晓东方饮食具体应该怎么吃。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关键词呢就是东方饮食，那么它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3: 研究人员表示，与以往基于膳食指南的理论性饮食指数相比，东方饮食模式是从真实人群饮食当中识别出来的，属于中国版的地中海饮食，既与地中海饮食核心相似，又符合中国东部沿海的饮食习惯。东方饮食模式的精髓呢，在于增加植物性食物、优质蛋白的多样性，还有减少精加工食品和不良脂肪，生活当中较容易实践。那每天应该怎么来搭配呢？首先，主食要混搭。我们也采访到了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崔慎梅介绍，他说，我国饮食偏重碳水，但以精米白面偏多，比如说

0: 很多人早餐只吃包子配粥、烧饼加馄饨。
1: 是。
0: 那我们建议呢，将每一餐或每一天当中主食的三分之一换成粗粮，比如可以换成玉米、糙米、红薯、高粱和燕麦等等，这有助于抑制慢性低度炎症，也有助于血糖稳定。
1: 那么关于吃蔬菜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凑成彩虹色。那新鲜的蔬果呢，不单单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多酚类、黄酮类、儿茶酚等等抗氧化物质，可以抑制炎症介质产生，降低机体炎症反应。我们也是建议早餐就开始吃蔬菜啊，这个午餐啊做到颜色丰富，种类越多越好，凑齐彩虹色。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可以多选择优质蛋白，它包括了禽类、鸡蛋等等蛋类、大豆及豆制品、低脂奶制品等等优质的蛋白来源。鱼类和海产品不单单富含优质蛋白，同时呢还有 Omega 3脂肪酸，具有抗炎特性，同时呢要减少火腿、香肠等等加工肉类的分量。
0: 另外我们要控制好脂肪的摄入量。在我国居民饮食当中，脂肪最主要的来源是烹调油，建议适量吃，或者是与橄榄油、亚麻籽油换着吃，而且每天呢不超过25到30克。坚果的这个热量是比较高的，每一周呢摄入70克左右就可以了，这相当于7-8个巴旦木，还有或者七八个开心果，啊，或者是2-3个山核桃和碧根果，
1: 不够吃。
0: 对啊，感觉就是你只要一开始，就绝对不止这些了。或者是2瓶矿泉水瓶盖的黑芝麻或奇亚籽。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啊。那最后要说到的是烹饪方式，咱们要学会清爽，之前跟大家介绍到了，可以采用这个蒸、煮、快炒、凉拌的方式，避免油炸、红烧等等重油重盐的做法。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要养成5个吃饭的习惯，就比如说三餐定时。哎，晴子，你是如何保持的呢？
0: 其实啊，如果是按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说，我早上是只吃燕麦，然后我是控制在16+8。我们来看看，正常应该怎么来做到哈。三餐定时非常重要，我们要保持有节律的进食时间，有助于维持自身生物钟平衡，包括改善消化和代谢功能。长期不定时进餐呢，会导致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还有我们的血糖波动等问题，增加胃肠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
1: 还有就是提醒所有的朋友，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啊。这个普通人一口饭呢，建议咀嚼20到3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朋友以及老年人群，每口饭菜尽量咀嚼25次以上。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啊，我们的食物记得要多样化。此话怎讲啊？挑食呢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绿色蔬菜摄入不足，就会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肌肉功能减弱等等。钙摄入减少，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每天吃够12种食物，一周吃够25种，要做到有粗有细、有荤有素，避免单一。
0: 另外我们要学会爱吃清淡。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高油高盐，包括重口味。那高盐和高糖的摄入其实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保持饮食清淡，减少盐和糖的使用，尽量每天呢选择一些天然食材，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的摄入，可以有效的降低多种疾病的发生率，帮助身体维持更好的健康状态。
1: 是的，最后我们要提醒所有的人啊，心情要平和，让我们一起开心会生活。因为我们的胃肠呢也是情绪器官呢，如果吃饭的时候带着情绪，这胃肠蠕动会变慢，消化液分泌也会减少。吃饭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建议尝试深呼吸，调整好心情再吃。我们还是希望和很多朋友啊要注意，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光顾着玩手机处理工作或者是处理一些事情了，不如把手机放到旁边去，认认真真好好吃饭，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开心会生活，也是希望各位更健康的生活。

0: 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1: 3628-1300-340-3628。
2: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5: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苏州九龙医院肾内科主任、风湿免疫科主任邹春波主任医师。邹主任呢，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其实说到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一些小毛病，大家有的时候不太知道，哎，我应该怎么去进行这个处理，怎么进行干预？那有没有明确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和方法？身体当中总感觉好像有一些毒素，但这些毒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3: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5: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这里是医学大观。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苏州九龙医院肾内科主任、风湿免疫科主任邹春波邹主任。邹主任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那今天呢，特地邀请邹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身体当中的一些毒素应该怎么处理。那如果要是我们的肾脏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毒素啊肯定会堆积如山。当误食啊农药啊，或者说药物过量啊，甚至是一场严重的感染、一场生病，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啊产生这个变成毒汤的这种样态啊。那特殊血液净化技术究竟能够如何让我们的血液焕然一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邹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的是血液的深度清洁，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如何拯救生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邹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高春波，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九龙医院肾内科主任，风湿免疫科主任，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专家、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南京医科大学

0: 副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南通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肾内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0余年，江苏省医学会肾脏病分会委员，江苏省免疫学会肾脏病分会委员，江苏省肾脏病精准诊治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分会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委员，江苏省老年学组委员，江苏省慢性肾脏病管理学组成员，苏皖赣血管通路联盟常务理事，擅长免疫肾小球疾病、糖尿病肾病、高血酸肾病、高血压肾病、血液腹膜透析、特殊血液净化技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请邹主任和大家先来介绍介绍啊，什么是特殊血液净化技术？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提到血液净化技术，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是尿毒症患者的血液透析。那实际上呢，它是已经超过了这样一个传统的认知。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血液做一次这种特殊的大扫除啊，它是救治啊急症、危重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健康生命防线。那么同时呢，也是对我们高血脂的患者啊，以及呢药物中毒或移植领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手段。那简单来说，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呢，就是把我们的血液引出体外，然后在体外建立一个体外的循环。在循环的过程中呢，我们血液会流经不同的场所，在流经不同场所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血液或血浆中的这个大分子的物质和毒素就被清除体外，然后我们健康的血液再回输体内，这就是特殊血液净化技术。那么它包含了，我这里边讲的特殊呢，是相对于我们普通的血液透析，这里边的特殊血液净化主要介绍五个重要的技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双膜血浆置换啊，免疫吸附组合式的人工肝技术啊，血脂分离清除技术以及血浆灌流技术。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特殊血液净化技术的话，它是区别于我们传统的透析的，能不能跟我们来讲讲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
2: 好的，两者的区别呢，主要三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治疗方式不同。我们的传统的血液透析呢，血液流经体外是进入了这个透析器啊，这是一个。那么特殊血液净化呢，它会流经的很多的，包括我们这个血浆成分的分离器，包括免疫吸附柱啊，包括我们这些灌流器等等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方法的不同。那么第二点就是它清除的目标不同。我们的普通的血液透析呢，清除的主要是肾脏衰竭以后产生的很多的毒素，那它主要清洁的是小分子的毒素。而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呢，它清除的是大分子或者是蛋白结合的毒素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就是它的使用场景不同。普通的血液透析呢，它使用的是慢性肾衰竭的中末期患者啊，也就是尿毒症患者以及它产生的这些并发症。而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呢，它的使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啊，那包括了很多系统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风湿免疫性疾病、神经系统的疾病啊，我们的血液系统的疾病啊，肾脏系统的疾病、移植领域、药物中毒领域以及代谢性疾病啊，这个所以说它的使用场景非常广泛啊，这三点是它的主要的不同。
1: 就是确实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可能能够用到特殊血液净化技术的这个场景会比较广泛一些啊。像这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透析来说的话，它可能适应症会相对来说更加的集中。
2: 对，
1: 是这种情况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我们今天好像讲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肾脏透析，我的肾脏还挺健康的，我好像就跟这个技术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了，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特殊血液净化技术，您刚才也提到了五种方法啊，能不能再详细的给我们来讲讲这五种方法？
2: 好的。我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这五种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啊。首先呢是双重，也叫双膜血浆置换啊。双膜血浆置换呢，我们是首先呢会建立一个体外循环。那在建体外循环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血管通路，我们会这个血管通路建立好，由我们引血啊进入特殊的这个循环装置。那么在血液流经循环装置是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浆成分分离器，那么第二个是 膜性的血浆成分分离器。那我们血浆呢，在流血液在流经第一道关口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血液和血细胞给分开啊，分离出来。那么带着致病物质的这样的血浆的话，会流经第二道分离器。那么在第二道分离器的过程中呢，因为它具有更小的孔径，它会把我们血浆中的致病因子啊，在这个过程中给它排出体外，然后我们健康的血液再回输到体内。这就是血浆灌流，这个我们的这个双重血浆这个置换技术啊，这个是啊，那这个和我们传统的以前说的血浆置换呢是不同的。而以前我们传统的血浆置换呢，是把血浆分离出来，那带病的血浆是丢弃掉，然后我们还要输入大量的外源性的血浆。而双重血浆置换呢，它是在这个技术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这个进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离的血浆是不丢弃的，是也不需要大量的外源血浆啊。所以说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高效，那么第二个是安全。那它的安全体现在我们不需要输血，没有输血造成的这些感染或过敏反应。好，那么第二个技术呢，就是免疫吸附技术。免疫吸附技术呢，就像给我们血液安装了一个特异性的磁吸。那么血液在体外循环的过程中呢，主要进入一个吸附柱，这个吸附柱里会含有特殊性的这种啊，我们特异性的配体。那这个配体呢，它主要识别我们血浆中的那个抗体或抗原抗体复合物这些致病因子啊。那我们血浆流经这个吸附柱以后，我们的吸附柱中的这个吸附物质会牢牢地抓住这个致病物质，而把我们的健康血浆再回输体内啊，这样一个过程啊。那免疫吸附技术呢，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精准，那么第二个是高效啊。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只伤外敌不伤自身啊，它只把致病物质清除了，而对我们有益的物质是不会清除的啊。那第三个技术呢，就是我们组合式的人工肝技术，那它相当于是血浆置换联合双重的啊血浆分子吸附系统啊，也叫 DeepMAS 系统。那么它主要的是针对一些肝脏疾病，尤其这种非常严重的肝衰竭，或者是肝硬化导致的肝功能衰竭，最后我们需要移植等等这些重症的患者啊。那它这个我们血液同样是引血到体外，建立一个体外的循环，然后我们分离出的血浆啊，流经了特殊的这种血浆成分分离的这样一个吸附系统啊，它是流经两道。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把我们血液中的胆红素啊、肝脏代谢的一些毒素啊、炎症因子啊等等都会清除掉，然后我们健康的血液再输入体内啊，这是我们第三个技术啊，叫这个组合式的人工肝技术啊。第四个技术呢，就血脂分离技术。那么血脂分离技术就很好理解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血液清除淤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特殊的血液净化技术，能够使它很快脱机啊，就是脱离呼吸机啊，就这个举几个例子啊。那么对于我们比如说啊，其实还有很多啊，它是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的啊，很多的疾病谱我就不再一一说了，因为是太多了啊。那么还有在什么情况下呢，比如说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是应用免疫抑制剂，那么我们在等待这个免疫抑制剂起效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辅助治疗手段的，在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我们用了啊，那 OK， 它的这个器官的保护，它的这个疾病的好转和转归都会更加的良好啊。那我们不用也好，那我们等待这个起效啊，药物起效，那么也有一定的比较好的一些预后啊。好，这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分情况啊，有些情况下的话，它是可能会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手段，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2: 对。
1: 那有些情况下的话，可能它确实和其他的治疗方式就形成了一个也是类似那种 MDT 的那种感觉，
2: 是吧？它相当于MDT， 然后进行一个补充的治疗，或者是一个辅助重要的辅助手段。
1: 明白，
2: 是这样的啊。
1: 那会不会有哪些情况下的话不太适用于特殊血液治疗技术呢？会有这种情况吗？
2: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做特殊血液净化也好，或者是这个普通的血液净化也好啊，它是适应症是肯定的。
1: 嗯，
2: 但是呢，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极为重的情况，我们还必须做啊，那我们还是要做。那么所以说它相对来说绝对的紧急症还是几乎是比较少或没有的。
1: 嗯嗯，
2: 啊，而是一些相对的紧急症。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出血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严重的出血倾向。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体外循环过程中，我们是要用肝素的，然后用肝素呢，就可能加重出血。 如果这个患者，那他的这个疾病必须要用血液净化技术，那我们就会更改这个抗凝的策略，甚至我们选用无肝素透析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是出血倾向的。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这个患者他有精神障碍或其他的情况不能够配合的，就是不配合治疗，那这种情况的话，那 那他要必须治疗，那不用不行的时候呢，那我们会采用一些制动的手段来这个帮助患者度过这个这样的一个难关，把这个治疗持续下去。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呢，他有这个比如说严重的低血压或者是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这些情况，那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引血出来，他可能很难耐受这种血流动力学的异常，或者是耐受这个体外循环，那他就可能造成血压更低了。那这个时候患者的话，我们如果 必须要进行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先给他维稳，我们先把他的这个血流动力学稳定，我们提升他的血压，然后在他病情稳定下，我们尽快的去启动这个治疗。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凝血，比如说可能是高凝状态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可能要先把这个凝血的这个状态先把它处理一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血液净化治疗。 大概就是这些，那还有一种就是过敏体质的，那严重的过敏体质，那我们就他可能会对这个体外循环的装置产生过敏，这样的患者我们是要非常慎重的，而且我们要详细询问病史，然后去综合去评估他的病情，然后决定他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技术或者有没有替代技术，就这样的。好，那关于特殊血液净化技术的基本的概况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 咨询到邹主任。医学大观今日邀请邹春波，苏州九龙医院肾内科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师，共同关注血液的深度清洁，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如何拯救生命。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6.5 AM846， 大蓝鲸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 025844-5423 8， 下载大蓝鲸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 大蓝鲸Live
1: 全程参与互动。好的，回到节目，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的问题啊。这边有一位听众说啊，血液透析有三年的时间，最近呢有四次发生透析一个小时左右啊，机器报警，静脉压高，后两次呢发现
0: 这个及时打了这个肝素，把血液送回去继续透析。现在呢很担心啊，总是出现这个状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首先呢，这个患者是三年的血液净化患者，然后在透析后出现了这种一个状态，然后就把血液就回去了。
2: 这个问题再重复一下，他呢是这个会出现这个报警，一个小时左右，
0: 就机器报警了，是吧？
2: 对对对，静脉压高。
0: 那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机器报警的一些常见的情况。你比如说机器能够产生报警，那么就是因为静脉压增高，那怎么我们向前推，就是我们在回流的过程中，我们血液在体外循环要回到身体，那么在回流的过程中呢，它的压力增高，任何原因导致的压力增高，或者 我们的血液的成分的异常粘滞度的比较高，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回流障碍，然后机器就会报警。那这种情况，第一种的话，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穿刺，就是我们流出道受阻。流出道受阻包括就比如说我们穿刺点，是不是我们首先要看看是不是我这个穿刺针贴闭了，然后造成我流出道受阻。如果这个情况没有，也解除了，那么还报警， 那么要找是不是我们流出道的这个血管通路哪个部位出现了狭窄，这样的话也会出现这个回流障碍，然后产生压力增高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血管通路本身出现了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血液，就比如说我这个流出道一旦受阻，或者是我这个压力增高，那么这个血流就会减慢，这时候有可能会形成血栓，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 可能是一个血栓性的。那所以我们从这个患者他是推了肝素以后呢，血液是可以回去的话，那就可以分析他可能有一个流出道受阻或狭窄，血管狭窄，或者这个患者呢，他由于两次透析之间水涨得太多了，那么这次透析他会要清除更多的水，那清除的过程中就会造成我血液的粘稠粘滞度的增高，那么粘滞

0: 度增高自然就容易形成血栓。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患者是一个高凝的状态，那比如说他最近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这个体重的增加呀，有没有糖尿病这些导致高凝状态的一些状态啊，然后如果有这些，那我们呢要进行凝血功能的这些检测啊，包括血小板的检测，然后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一个高凝状态，那么下一次我们是不是要把
1: 肝素量调高，因为你肝素量不够，我们透析的过程中那么就可能随时形成这个血栓形成啊，那这个就可能会导致，就像我们患者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用肝素才好用啊。那这个患者是担心以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遇到这个问题，首先呢我是要告诉我们患者不要自己去处理啊，只要是出现报警呢，及时的去按铃去找我们的护士来处理，
2: 对
1: 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护士呢会去给 一的去给你处理一下。那么如果是可能是血管狭窄的话，我非常就是比较强烈的建议我们患者呢要进行你的血管通路的筛查啊，定期的做一下超声来看一看是不是已经狭窄了，或者处在狭窄的这样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里我也说一下，那一般的血管这个医院的话，它有血管通路中心的地方呢，比如说我们苏州九龙医院啊，我们每个周四的上午都会 免费的去给患者做这个血管超声检查，然后呢我们发现了狭窄我们会立即给患者处理，或者是根据患者的时间呢去预约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在日间就给患者做掉了，然后当天就可以去进行透析或出院了，就是非常的便捷啊。那这个所以说发现以上的情况，我建议患者 一是不要自己随便去拍打，你拍打的时候它可能血栓就脱落了，引起一些栓塞的疾病；二是及时是联系我们医患人员。那么第三点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在有可能有一个种高凝状态，那么你要把你最近的凝血
2: 功能啊，这样的一些检测指标和血液的检测指标拿给医生看，由医生呢来与你共同进行一个下次抗凝剂的一个策略。嗯，明白啊，这个呢是给您的一个建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特殊血液净化技术。
3: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 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2: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苏州九龙医院肾内科啊风湿免疫科主任邹春波邹主任。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下，就现在我们国家啊就开展这个特殊血液净化技术的机构啊多不多呢？想要了解或者说想要去尝试或使用特殊血液净化技术的家属或者说病患来说，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0: 嗯，好，主持人，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先要回答一下我们血液净化的，就是能够做血液净化操作的机构，大概有哪些啊？我调取了一下，就是我们在2024年年底的一个数据显示呢，我们中国有63000多家血液净化中心。我们中国，那我们 这个江苏地区的血液净化中心呢有588家，那是包括了470家的这个血液透析中心和这个100多家的腹膜透析中心。那么关于特殊的血液净化技术呢，它需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很专业的医疗团队和医疗队伍的，比如说我的医生要对于我们这些疾病进行医疗决策，那么在医疗决策之前，我们是要系统的去分析你到底是哪种疾病，你适合于哪种 血液净化技术啊，那这个需要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基础知识。那么所以呢，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呢，往往都会在大三甲医院或者是这个区域性的诊疗中心啊来开设啊。那我估计就是三甲院或区域诊疗中心都会有特殊血液净化技术的开展啊。那比如说像我们苏州九龙医院这五种所有的血液净化技术，我们基本都是常规开展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嗯，那
2: 想要进行这个特殊血液净化技术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好奇啊，就整个这个过程下来的话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0: 嗯，
1: 哦，对了，刚刚有一个问题我漏掉了啊，
2: 你说，
1: 就是如果大家呢想了解这个特殊血液

0: 病化技术啊，如果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各个系统的疾病啊，如果可能是啊您的朋友或谁有这样的疾病，那么我建议可以通过医院的这种官网啊去搜一下，去咨询一下啊。你比如说你想咨询哪一个医生啊，那我就举个苏州九龙医院的例子啊。那比如说苏州九龙医院，你搜官网，然后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去搜啊，比如说我们肾内科的某一位医生，然后去咨询一下你感兴趣的这个技术，或者是啊把你您的疾病呈现给我们，我们会针对疾病来为你选择更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啊，大概是这样的。
1: 就是在网上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先初步的进行交流了。
0: 哎，对对对，
1: 就不用再说跑来跑去，先跑到医院，再去见医生，再去排队，暂时不用。
0: 对的，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评估，然后如果需要具体的，需要进一步的诊疗手段或者是检查，那么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去。
1: 那肯定还是要去医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那好，下一个问题
1: 是。就
0: 是
1: 多长时间一次诊疗？
0: 这个就是它的诊疗时间的话，从特殊疾病进化总体来说呢，它的这个诊疗时间是一是取决于我们的原发病，二是取决于我们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那么疾病越严重，那么体内的致病因子的含量和浓度会越高啊。那就是另外呢，还取决于我们的治疗剂量，我治疗量是多少，我清除了多少血浆中的这些致病因子。那么一般的血液净化，特殊血液净化呢，都会在2到4个小时。那么它的不同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双层血浆置换技术，那我们在置换过程中，我们经历2道的这个血浆成分分离器，然后我们把致病物质分出去。那么我们一般的话，比如说我对于它使用于很多疾病，我也不再一一例举了啊。如果这是一个极重啊疾病，是啊比较紧急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治疗频率可能每天一次。那么如果这个疾病还是 OK， 还比较平稳，那么可能2天一次啊，也就是1天一次或隔日一次。那总的治疗的疗程呢，会到5到7天，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致病抗体会清除到一个安全的水平啊。那如果是免疫吸附技术的话，那么它会使用于特殊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一般的每次治疗会在就是我们的治疗的话，就会也在2到3个小时啊一次的治疗啊，就循环就 OK 了。那么如果是我们要是进行这个啊 DeepMAS， 也就是组合式的人工肝技术，那么人工肝技术顾名思义啊，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受损。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患者的疾病呢，往往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要经过这个血浆置换，同时呢还要经过双重的这个血浆分子吸附系统。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会需要时间就会长了，要很长啊，要6到12个小时。然后我们是治6个小时还是12个小时，是取决于我们这个患者的一个症状的就是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我们血液中的这些致病物质的这个含量啊。这是。那么最后就是，那么下一个呢，就是血脂分离技术。血脂分离技术就简单多了啊，它一次治疗呢在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啊。然后我们在这个，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血浆灌流技术。那这个血浆灌流技术的话，它一般也是在2到3个小时啊，这样的话会把我们这个毒素或物质清除掉啊，这是它的每一次的治疗时间。
1: 明白啊。这个说到这个治疗的话，其实大家应该明白，就是我们每次治疗的这个过程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就说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可能一待要待好久好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吧。
0: 不是的。
1: 那接下来也想问一问啊，就是通过这个治疗的话，我们怎么去确保我们的血液在体外循环过程当中，我们这样的一种安全性有什么样的一些技术保障？
0: 好的。我们体外循环呢，首先的话，我们这个要建立一个血管通路，然后我们会穿刺血管通路，以后引血出体外。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密闭的循环系统啊。然后我们在操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的无菌操作啊。然后它也需要一个更高端的、更高超的这样的一个穿刺技术啊，以及它的这个血气分析，或者是我们这些一些电解质的监测啊。整个的过程中是由我们的这个护理团队全程的是在场在陪护，然后我们医生团队的话会根据情况随时去调整啊，发现风险及时。我们之前前几年都用这个血浆置换，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这个血细胞和血浆分离开以后呢，这个带有很多致病物质的这个血浆是直接是丢弃掉的啊，然后那这个就我们血浆中的所有的有效成分都被丢掉了，然后再输入外源性的血浆。

0: 但是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我们每一个就是我们为患者治疗每个疾病，我们都会权衡利弊，去综合考量啊，既要达到治病，还要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的技术就进展为双重血浆置换，而双重血浆置换呢，在血浆分离出来呢，并不把这个血浆丢弃掉，而是经历了第二道这个小的孔径的一个成分分离器。那在这里是 把我们这个坏的物质啊，所有的坏的物质就给它清除掉，而健康的血浆或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是保留的啊，是回输到我们血浆那个身体之内的啊，所以这个担心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那我们也在治疗过程中会监测啊，你这个血浆白蛋白啊水平，如果真的是哎这个比如说原发本身就低蛋白的话，我们会及时给予补充的啊。
1: 嗯，大家不用太去担心和担忧。
0: 那么第二个技术，比如说我这个免疫吸附 技术啊，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去抓住我的，抓住我们体内的致病抗体。那它在抓致病抗体的过程中呢，它对我们正常的健康的成分它是不识别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免疫吸附中的话，它是这个只清坏的东西，不清我们有用的东西，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的啊。那么对于血脂分离技术，它主要是抓取我们的坏的这个血脂啊，做坏的就是导致疾病的这些啊，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而对我们人体有益 的蛋白就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是不抓取的啊，它就是把我们在有用的还是输回到体内，但是人工肝技术呢，它在抓取比如说它清除胆红素啊或者淤积的胆汁的过程中呢，确实可能会有少部分的氨基酸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一些维生素呢可能会被清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监测啊，我们就是会把这些东西给予补充啊。为什么还要做呢？因为人工肝
1: 是必做的，是它这个疾病不能够度过这个危险期，必须要用这个技术的，我们还是必须做。好，那这个确实大家不用太去担心和担忧啊，这个特殊血液净化技术会导致我们这个有益的物质啊减少啊。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啊，这个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可以让人返老还童，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
0: 好的。<咳> 特殊血液净化技术关于返老还童，我目前我们没有查到相关的文献，我也没有准确的这样的一些可靠的依据啊，它也缺乏我们这些啊，比如说临床验证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科不科学不好说，它只是没有一些证据啊。那这个是，那我们这个血液净化技术呢，可倒是可以使我们的器官啊，就是维持它这个器官的这个防止器官，因为我们 器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衰竭的过程中也相当于一个老化嘛，对吧？那比如说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血脂分离，那么如果我不做血脂分离，那么我这个或者我们经过药物治疗，它就 这个血脂不能够降到正常水平的话，那么我们的血管是持续的受损害的，那我血液中的这个粘滞的这个液体持续的会导致我末梢的或供血的组织是缺血的，那么它也会产生衰老和甚至会出现我们脑细胞的一些死亡，对吧？那就出现脑梗塞、心脏的梗死等等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其他的脏器，包括其实我们有一些软组织的啊，也会是受到一供血的影响的啊。那我们经过血液净化 技术，从这个角度是保持了我血管的一个健康或它的延缓衰老的一个状态。那同时的话，比如说我进行了这个我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些疾病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的话，那么它会有利于我神经系统的神经递质的一个改善和神经这个系统细胞的纤维细胞的一些修复，那么这个过程中相当于给我神经系统的啊去做了一个逆，就是要逆转的一个处理啊。
2: 也就这些例子，那对于我们整体的说，我用血液净化技术，我健康人群啊，我去用血液净化技术去延缓衰老，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需要更多的依据啊，你才可以去做，否则的我不建议去做这些。
1: 明白。好，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3: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3: 这里是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3: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2: 观医学智慧，
3: 享人间烟火，
2: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

0: 今天大医小厨，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像慢性肾衰的患者，他们在饮食上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好的，凡是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我们任何疾病的话，首先呢，我们的治疗包括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饮食呢是我们疾病治疗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那慢性肾脏病的饮食的话，我们首先会从几个角度来看，它首先第一，我们是要营养是一个叫做营养比较丰富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慢性肾脏病在一二期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素每周要至少要有20几种的营养素啊，要做一个叫均衡搭配。那么第二点就是分期搭配啊，比如说我这个疾病是慢性肾脏病的一期或者是二期，那么这个时期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含谷蛋白的这些物质，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这个蔬菜啊或者是水果的摄入啊，那么这个时候的患者我们还不容易出现高血钾啊，那么这个摄入的话还好，就是不用特别限制。那么随着这个疾病进展到三期到五期这个阶段，那我们的主食就要控制了，因为我们的主食会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啊，我们会要限制蛋白饮食。那么限制蛋白的过程中呢，我们会选择优质蛋白为主，因为我总量都已经减少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要选择更优的蛋白质，也就是这些动物的蛋白质啊，比如说鱼、肉、蛋、牛奶啊。比如说到三到五期了，那我们的蛋白质摄入的话是要在我们这个体重的就是每公斤体重0.6到0.8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到五期的话，我们还要控制盐和钾的摄入。那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啊，肾脏病患者每日盐的摄入量，我们应该控制在5克啊，就是钠的摄入量我们要控制在5克。那么如果这个患者有高血压或者是水肿的状况，那么我们这个盐的摄入要控制在3克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同时也要控制水，如果这个患者有一个水肿的情况，我们是要控制水的摄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水在1500到1700左右，但是有水了，那我们会量出为入，也就是我前一天的尿量和我透析出去多少，那么是我今天我这一段时间补液的量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钾啊，就是控钾，
0: 也要控钾。
1: 凡是高钾的，
0: 好，
1: 这个都要控制，注意高钾的食品的摄入。
0: 好，那今天的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分享到这里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邹主任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和内容。最后，邹主任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好的，我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的全天啊，是在我们肾内科的专家诊。如果有需要的话，有需要咨询除了线下啊，你到门诊的话，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啊，然后通过搜寻我的名字，九龙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有线上问诊，也叫就是互联网医院啊。然后凡是你涉及到肾脏的问题或高血压、高血脂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还有特殊血液净化方面涉及到相关疾病啊，都可以来咨询啊，因为我们的互联网医院真的是很优惠、很便宜，只有6块钱，你可以咨询100条。
0: 好，谢谢啊，谢谢邹主任啊。那今天我们时间只能聊到这里啊，周二的全天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苏州九龙医院来预约啊，邹声波主任的专家门诊号肾内科啊，互联网医院啊，苏州九龙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在上面去找到邹声波主任。那今天聊到这儿，要说再见了啊。
1: 好的，
0: 好，谢谢。那更多的动态的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到大蓝鲸 APP。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再会。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是3月28。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眼下呢，我们江苏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未来三天，大部分地区呢都将会维持这样一个天气格局。不过今明后三天的风会比较大，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好，我们具体来看全省的天气。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和苏南地区是28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3到34度。最低温度，长江以北东部地区是18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1到30度。明后天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也是20到30度。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好，有请刘敏。刘敏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4: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快20年了。
3: 快20年了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4: 我本身就学的这个畜牧兽医，我们当时叫动物医学专业。
3: 嗯，正好就是专业比较对口，无缝对接哈。
4: 对。
3: 嗯，那么当时刚刚进入到这个养殖场去养鸽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具体如何来养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吧？
4: 是的，是的，因为学校里面其实它是没有这门课程的。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

0: 结之后慢慢的学习摸索，然后再跟着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老师，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
1: 嗯，好，那么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一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0: 我想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第二个呢，其实鸽子啊，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一枚蛋，但是鸽子可不是，鸽子的话一个月才能下大概2到4个蛋，所以说它繁殖周期也很长。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鸽子它是晚成鸟，它刚出壳之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哥来补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鸽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1: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哎，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0: 对，
1: 嗯，
0: 鸽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个它本身它产蛋周期和产的量也少，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做到就是啊，把我们国内的这个鸽子的品种进行一个有效的改良，可以和国外的鸽品种进行抗衡呢？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就培育的这个苏威一号，苏威一号呢是我们和中国农科院家禽所一起合作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体型大，产量高，而且抗病力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通过现在讲的话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是2009年就开始在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包括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1: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做这个种鸽的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啊，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越低越差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个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大概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嘛，对吧？苏威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10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品种？
0: 是的。
1: 嗯，真的可以说
0: 是
1: 嗯，
0: 对，我们是20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1: 嗯，真的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威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
0: 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血型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所以一只多少钱，所以说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育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这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一号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它的副本。

0: 和母本是什么？
1: 副本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块大型的，然后母本是这个高产型的，它里面是有我们这个叫米马斯的血统和这个白王鸽的血统都在里面。
0: 好，那么这样一个品种它育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国外引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费用高，你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差不多在100到200欧，这和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疾病的风险，
0: 嗯
1: 啊，尤其是近些年禽流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疾病。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国外它还是不会把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
0: 对，
1: 所以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0: 那么
1: 所以说苏维要培育的话呢，它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工业节点。
0: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维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1: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就是这里面，是我们这个农业领域里面的可以说都是精英，然后聚集的一个场所。那么每个人都有他的闪光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悉心的向这个各位学员，然后深度的去学习，然后学习他的这个闪光点。包括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鸽子的文旅项目啊，我们现在也在跟很多的这个学员然后在沟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
0: 资源可以整合起来哈。
1: 对，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南农他这个在做投研计划培训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精力，请到了你比如说像我们万院士这种级别的专家老师来去跟我们亲自授课，让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专业的知识理论知识上面又进行了一个提升啊。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源了之后，对于未来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拓，因为这个里面它不光是有搞养殖种植，还有搞加工深加工，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真正的是能够串联起来。这是我觉得就是在南农学习这个投研计划，然后让我真正的这个感触。
0: 对，很多学员都说，就是不仅是从这个老师这边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呢，学员之间啊进行资源整合，也是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啊，可以说是把全省最最优秀的咱们的农业创业者集中到这里了。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到这儿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啊。可以说，从十年攻关育成苏维一号，到守护太湖点子鸽等一些珍贵种质，从扎根一线钻研，再到带动百余农户来共同致富啊！您用坚守与创新，打破了肉鸽种源卡脖子的难题，也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也祝愿未来咱们的苏维品牌飞得更高更远。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1: 谢谢，感谢各位。
0: 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接着收听乡村之声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那大家呢，一方面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啊，那现在很多朋友不用收音机听了，那都可以用手机来听节目。手机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是，哎，你觉得鸡肉和鸽肉哪个更有营养呢？平常呢，就像刚才我们的采访嘉宾刘敏说的，我们在饭店会经常吃到脆皮乳鸽啊，真的是特别好吃，脆脆的，香喷喷的啊。再有呢，就是煲鸽汤啊，有时候平时我们也会买个鸽子回来煲鸽汤啊，清爽又有营养。那么鸽子和鸡到底哪个更有营养呢？其实从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场说的啊，这样一个导语大家就知道了。鸽子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一只鸽子的营养能够超过九只鸡的营养，所以呢，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之高啊。而且呢，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的家庭的结构的变化，你看基本都是三口之家为主，你买只鸡一顿吃不完，还得放第二天甚至吃到第三天啊，有点麻烦啊，放时间长了嘛，这个营养也会流失啊，保存不太方便。而鸽子的话呢，基本上一顿就能够吃完了，哎，从这个方便角度来说的话，还真的是挺方便的。那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说啊，说营养平常人也不懂啊，只知道口感。我觉得呢，鸽子肉不差，比鸡肉好，不过呢也比鸡肉贵多了。在饭店呢经常有炸乳鸽的，孩子们都喜欢吃，我觉得不太解馋啊。你觉得是味儿太清淡了是不是啊？看到黑羽白在思考说，鸽肉和鸡肉营养差不多吧。营养价值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这个鸽子呢，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呢？比如说容易乏力的，气色苍白的，或者是手术后产后啊需要调养身体的朋友。再有呢，就是想补充营养又怕发胖怕油腻的朋友，因为鸽子肉它比较清爽，它也没什么肥肉，对吧？再有呢，就是睡眠不太好，心神比较虚的人可以呢多吃一些鸽子肉。它呢比鸡肉滋补力更强，而且更养人。

关键呢是这个鸽子肉它没有什么肥肉，它基本上都吃光了。而鸡肉呢，有时候它那个胸脯肉特别柴，很多人还觉得吃不了，是吧？那鸽子汤的话，吃的时候里面再加点枸杞、山药、莲子，那就更好了。好，推荐大家啊，在这样一个夏天的时候，咱们呢如果说想喝个荤汤的话，可以推荐鸽子肉啊。

0: 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
2: 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来关注到最新的资讯。立夏过后，气温回升了，光照更充足了。那我省小麦也全面进入到灌浆关键期。灌浆期呢，是决定小麦穗粒数与千粒重的一个核心阶段，也是防范干热风等一些气象灾害的重要窗口。当前啊，各地都在紧扣保穗、增粒、提粒重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多措并举开展科学管理，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攻坚战，为夏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4: 晋江市孤山镇的一处1600亩麦田里，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农技人员分片包干，深入田间地头查看伤情与麦粒饱满度，指导种植户科学预防干热风。
5: 小麦干热风可能会导致高温逼熟，进而导致小麦产量受损，我们督促大户及时开展叶面肥或植物生长调节剂喷施，提高小麦对高温的抗逆能力。
4: 据介绍，针对处于灌浆期的小麦，当前需要科学配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目前晋江市累计指导喷施面积超150,000亩。同时，农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各项田管措施落实到位，力保夏粮丰产。
6: 大概两天就能打完了，我们这边今年收成应该还可以，估计能到1200斤每亩。
4: 在泰兴市滨江镇连阳村的成片麦田里，农技人员与无人机飞手正在查看阳麦34的长势情况，排查干热风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并在田间喷洒预防药剂。
7: 我这边成片飞防了450亩，社会化服务周边小农户1000亩。
8: 注意最好在上午10点或下午4点后进行喷施，有条件的农户也可以采用喷灌设备适量喷水，以达到增加田间湿度、降低灌层温度、预防干热风危害的效果。
4: 预防干热风灾害离不开充足的灌溉用水，马甸水利枢纽正严格按照指令全力开展调水工作，为小麦干热风防控和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9: 今年以来，马甸截至达向泰兴内河引水88槽次，共1.05亿方，泵站开机33天，调水1.29亿方，保障了通南地区农田灌溉。
3: 干热风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它们又称火风、热风或者是干风，它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它呢带着高温、低湿和一定的风力，专挑小麦抽穗、扬花、灌浆的时刻下手。而干热风的形成和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是密不可分的。每年的春末夏初，北方雨季还没来的时候，太阳直射大地，干燥的气团笼罩着黄淮平原。专家介绍说，当土壤相对湿度低于60%时，日最高气温达到32度以上，风速在每秒2米以上，空气相对湿度小于30%，就达到了干热风天气的出现标准。如果呢，土壤相对湿度在60%以上，则日最高气温达到34度以上，风速3米每秒以上，才达到干热风天气标准。也就是说现在呢是还没有完全达到，快要达到了啊。那么干热风的危害啊不容小觑。目前的冬小麦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干热风会破坏小麦的水分平衡和光合作用，影响小麦灌浆成熟，导致小麦颗粒不饱满甚至是空粒，让农民一年的辛苦就大打折扣了。麻烦的是，干热风还喜欢与病虫害拉帮结对儿。干热环境会促进蚜虫的繁殖，同时还会诱发小麦的赤霉病、白粉病等些病害，这样

0: 也会增加农民的防治成本。不过呢，农民们是不会坐以待烤的啊，烤呢就是烤熟了的烤啊。面对干热风，目前呢有一些应对的成熟措施，比如说啊，灌浆水要挑无风天，就没有风的天，细水慢浇，这样的话既能降温增湿，又避免大水漫灌，防止小麦倒伏啊。还有呢就是微喷灌设备地块，提前适量的喷水，增加空气的湿度，降低呢它的温度，减轻干热风的影响。当前啊，一喷三防也是防范干热风最常用的方法。什么叫一喷三防呢？就是科学的混配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等来喷洒叶面啊。那么防就是做好白粉病、叶锈病、麦穗芽等一些病虫的防治，这就是一喷三防啊。另外还要给小麦打个营养剂，所以呢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来有效的保证这个小麦能够对抗干热风的影响。好，听众朋友，那么现在呢初夏时节，各地的蔬菜瓜果都迎来了丰收了，农民朋友这时候也在抢抓农时，忙着采摘分拣，来分享丰收的喜悦。那在这里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从宿迁发来的报道。
1: 在四洪县车门乡车门社区一处西红柿种植大棚内，一颗颗鲜红饱满的西红柿悬挂在翠绿的枝叶间，果农穿梭在大棚里细心采摘分拣。
2: 早上都有露水，要有露水呢它暖就肥，卖相不好看，会到四点钟露水干了才能摘。一天呢一般都摘在五六百斤那样的，摘的时候呢皮都不能弄破，其中说的时候才能摘。
1: 这里种植的红富士西红柿果形圆润，色泽艳丽，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为保障西红柿稳产提质，当地农服部门主动作为，及时上门指导果农做好田间管理，为丰收保驾护航。
3: 控制浇水啊，小水勤浇啊，防止裂果，及时通风控温，促进均匀转色啊。采摘呢要选择晴天的上午，分级分选上市啊，保证品相和口感。
2: 每天产量大概在五六百斤啊，销往南京、上海等地。我们家西红柿口感是软糯香甜啊，汁水特别饱满，每年都是长期稳定的订单啊。有七个大棚，收到六月底。
1: 在泗阳县新源镇梅花园青梅基地里，连片的青梅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青梅挂满枝头，颗颗圆润饱满，清润鲜亮，惹人喜爱。采摘工人提着专用小桶穿梭其间，小心翼翼挑选个头匀称、品相完好的青梅。
4: 把青梅带进这个座上没进去，哎，那咱去马进梅子。
1: 青梅果实天然酸度高，自带防虫防鸟的优势，日常管护只需做好科学水肥管理和枝条精细化修剪，就能实现稳产丰产。眼下基地紧抓鲜果采收黄金期，每日采摘的新鲜青梅当天即可完成分拣装车，直达下游深加工企业，最大限度保障鲜果品质。
3: 我们的青梅现在已经进入盛产期，现在采的青梅是留着做脆梅用，后期果子成熟度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可以做成青梅酒，每天大约能采个十来吨货，持续时间大概十来天，总计产量预计100吨左右。
0: 哎，没想到宿迁那边还有青梅种植啊。青梅在我们江苏种的地方还真不多。我了解的是我们江苏的丽水这边啊是有青梅种植的。没想到苏北地区也有啊。好，说到这个夏天的这个果蔬丰收，真的是听着都觉得非常喜庆啊，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又要端上餐桌了，太美好了。好，接下来呢再来告诉大家苏州的枇杷熟了，对吧？现在呢正是枇杷销售的旺季。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就是我国枇杷种植传统的四大产区之一，现在他们的白玉枇杷已经成熟，是个什么价格呢？价格大概是在每斤20到60块钱之间啊，因为根据品相和大小不同，它的价格呢会有所变化。而且枇杷的上市时间是比较短的啊，只有一个月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想尝鲜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小龙虾。小龙虾苗能够畅销全国，既依托智能化养殖硬核设备，更离不开深耕塘口潜心钻研的养虾人。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为大家介绍这样一位养虾人，他就是盱眙龙虾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叫皮健。 啊，姓皮，皮肤的皮啊，这个姓还真的非常少见。他呢是养殖行业的新手，成长为熟练操控智能设备的乡土技术专家。那目前呢，他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科技养虾的方法。哎，究竟有什么门道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眼下正是小龙虾苗的集中出塘期，在盱眙县的一座养殖基地，当地的盱眙一号小龙虾苗迎来了新的订单。
6: 海南啊，东北啊，我们敢都不敢想，通过我们这水花苗的技术之后呢，空运的方式就可以十个小时送到客户的手上，我们成功率可能达到95%以上。
5: 2021年，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皮健第一次接触到小龙虾养殖，5年时间，他摸索出了一套养好小龙虾的科技良法。这套良法的核心就是对养殖基地的智能化改造。
6: 我是学计算机的，传感器这块我还是比较感兴趣。原先的话我们是靠经验，你要用手在这边测，现在像我们有这个传感器之后，我们看一下数值就可以了。
5: 为了养出更好的小龙虾，没有经验，皮健就跟着专家拜师学艺。5年时间，皮健带着团队陆续改造了8个智能养殖大棚，环境监测、遮阳设备、水循环控制等一应俱全，就连1000多亩的室外水塘也搞定了手机一键监测，巡塘效率相较于之前提高了2到3倍。科技良法的落地生根与当地的小龙虾两种形成互补，而皮健所在的基地也从单一销售成品虾转向虾苗繁育供应、养殖技术指导等全链条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就研究一些抗逆性，例如耐高温的，只要我们把这个耐高温呢，就是能有这种品种选育出来之后，那我们就是高温天的话，我们盱眙当地的话也可以养小龙虾嘛，那肯定要深耕啊，已经干了5年了，再继续还有5年呢，5年10年。
0: 嗯，这就是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前面一个会呢是学会的会，第二个会是智慧的会，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也经常听到啊，或者看到啊，咱们在农业生产上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智慧农业啊，可以说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之路啊，所以呢，我们的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向智慧农业方向发展，因为大家也说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了，那么种地的人少怎么办？必须得实现机械化、科技化、智慧化，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农业啊更有出路、更有奔头。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

0: 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

0: 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推出了特别系列哈，国际护士节今天已经到了，我们会邀请很多位啊非常知名的护士长以及他的护理团队啊，我们会请他们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我们的护理工作，给大家科普，当然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工作内涵。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呀，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左静芳副主任护士，有请左主任。左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左主任啊，左主任呢，他本职是一位肿瘤内科的护士长，但是我看到他的简历内容啊，其实专业的内容很多，你看是省肿瘤医院的专科护士，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三级公共营养师，我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啊，他的方向呢就是肿瘤的护理和护理教育。所以你看一看，现在我们的护理工作啊，已经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说护士来帮我打打针帮我发发药啊，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护士长就是一个全科的专家，全科的医务工作人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左护士长哈也一起来聊一聊，重点来关注一类人群，就是肿瘤患者啊，他们这个护理工作。刚才也介绍到了左护士长呢，他是咱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肺部肿瘤的护理工作来跟大家说起。各位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来进行现场的留言。左主任啊，说到咱们肺部肿瘤的这个治疗，其实现在手段特别多样化，大家能够盘点的出来的手术啊、化疗啊、这个靶向啊、免疫啊等等等等。那么这种多种治疗的手段之下，护理工作主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工作？左主任。
1: 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护士不是简单的打针和发药，然后我就深有感触。其实在我的小时候，我总感觉我家里有很多人是学医的，有当护士的，有当医生的。以前总觉得那个护士就是简单的，医生开什么医嘱我就执行医嘱。可能以前有一个词我们叫比较多转发护士。但是在现在这个精准医疗其实早就到来了，我们的护士的角色呢已经有了本质的一个清越。其实从以前的这个可能不叫以前，很早以前的医嘱执行者，或者说医嘱执行的辅助者，其实在临床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全病程的风险管理的，我们是叫独立的主导人员。就是我们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早就不一样，不再是确保药物只是进入到血管而已，而是可能深度的参与到各种治疗啊、毒性的把控啊，包括疗效的动态平衡的管理。其实这一方面我想给大家总结四个，我以前自己讲过的，我说我们可能是四个。第一个，我们是症状的管理专家，特别像我们肿瘤内科，可能很多化疗药它会那个主要会发生快速的增殖的细胞嘛，其实很多不良反应也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工作重心就是会关注一些不良反应的管理。那么用不同的机制决定了不同的这个观察靶点和干预路径，那么这样进行干预。那第二个，我们又是一个预警和干预者。我们临床护理上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量化的评估工具，我们每天会对患者的这种风险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就是可能在患者主诉到他有问题之前，我们很多临床的专业的护士就能通过他的功能状态的细微的变化，包括评分的一些变化，就能捕捉到一些细节的点，帮他去排除一些风险。然后再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给药的一个叫安全的守门人吧。就是我们很多肿瘤药物，包括免疫药物的输入啊，或者化疗药物的输入，它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包括配比的要求啊、速率的要求啊、工具的要求。那么而且毒性观察的要求，就是我们在治疗前，刚刚我说有一系列的风险评估，会对患者进行一个期限的评估。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严格控制这些。包括时间窗啊，给药以后的锁定一些关键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点。然后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一个任务，因为肿瘤大家晓得可能已经现在是因为治疗方法比较多，已经是默认的慢病。那么慢病的共同管理和决策参与者，我们也是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去加入当中的。所以在这个大家可以知道，虽然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是 MGT， 在很多医疗的 MG 团队里面，我们护理人员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科室

0: 可能很多那个肺癌的患者都有印象很深的，
1: 嗯，
0: 就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陈阿姨，她其实先后经历了，比如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我们的护士早就不仅仅是给她执行一直把药用上去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像她的一个治疗的协调员，
1: 嗯，
0: 就是每次她在换方案之前呢，可能根据治疗周期不同，她们方案会有调整，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临床的责任护士，包括我们专科护士，就会给她整理出一份。就是专属于他个人的治疗的对比表，比如说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他吃靶向什么时间吃，然后免疫药吃了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皮疹啊，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哎，我说你们护士真忙，他你们现在不是开药的人，而是帮我怎么把药吃对、吃好、吃出效果的人。
1: ”
0: 他就说讲了，他说你们护士才是真正的陪我把每一顿饭、每一片药都扛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1: 嗯，确实哈，你看这样的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说是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全程的守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全程的陪伴。可能肿瘤患者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治疗的群体，不像有一些疾病、一些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好，我们可以回家了，那这件事儿可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肿瘤患者可不是这样的，从发现啊，到诊断，到这个最后怎么样一个治疗，这个治疗都是一套方案，治疗之后又是怎么去干预，干预它的这个预后，还有干预它的未来，防止它的复发，这个周期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可能这个肿瘤患者他能和他的主治医生很久很久才会见一面，但是和护士见面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亲密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切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就想分享一个这样一个选择了一个这样就肿瘤的护理，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护理工作它的一些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这个疾病其实特别复杂，就拿肺部的肿瘤来说，除了治疗手段特别多，方案特别多，用药特别多，还有一个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啊，又有一个它的特殊性，肺是一个呼吸的器官，就这个手术成功了，把病灶切掉了，可是还要保证这个患者他能够呼吸啊，他的生活不能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我想象当中他的整个的康复可能更加的复杂。所以也请我们的护士长，哎，我们的左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就拿肺癌为例，你看现在肺癌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理分型，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我们的护理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左主任。
0: 啊，对的。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现在呢，就刚刚您说的肺癌的分型有很多种，确实在不同的分型上我们也会有侧重点的不同，就是也不能说明显的区别，但大致的流程肯定是相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护理其实是按照病种，按照分期，包括治疗方案去精准化的，就差异化 pattern 的。就比如说小细胞肺癌，它其实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快，也容易有脑转移啊、动辄侵犯的这些情况发生。通常是化疗、放化疗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护理上可能会更侧重去强化做一些监测病情的进展啊，包括呼吸困难的观察、脑转移啊、神经症状的观察，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防控、营养啊、体能精细化管理这一块。然后宣教上呢，我们更侧重规范，就是要告知患者要足疗程的进行治疗，不能随意的去中断。然后非小细胞肺癌呢，占比更高。很多患者呢，其实是有基因突变的，它比较适合进行靶向治疗、免疫单药或者联合治疗，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那慢病化特征也比较明显，我们护理呢可能更偏向长期用药的管理啊，居家异常性的这个监督，还有一个相关的，比如说靶向相关皮疹啊、腹泻等慢病不良反应的这么一个长效的管理。我们也会做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然后包括生活方式的长期的干预。其实我们是从现在我们叫全流程管理，也就是从入院的评估、风险的筛查到治疗观察，一直到他出院宣教，延续的随访，我们都会按照这个刚才您问的这个病理类型分析治疗方案去做个性化的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不能完全做到一人一方案，但是基本上能做到一病一护理这么一个方式。
1: 不同阶段的治疗啊，其实患者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65岁，他父亲，在家呢，现在在吃靶向药，有的时候呢会忘了吃， 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难受，会拉肚子，就不想吃，所以家里呢也很头疼。所以想问一下哈，我们怎么办啊？能够减量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停几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在您的护理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确实家人看了很心疼啊，也很头疼啊，这个不治吧对病不好，治了吧人难受，这怎么办呢？年纪又这么大了，哎，我们看看左主任怎么办。嗯，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想到了我们前期有一个护士长做过的一个课题，叫居家这个服药的易服性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课题。其实从您问题的表面上面来表达的是患者不听话，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应该是这么一个认知行为的环境，这么可能有失衡，所以才导致这种行为的发生。其实在我们病房，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会遇到依从性很差的患者。其实第一个，我们在他吃药前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有一个认知的重构，我们基本上会告诉患者吃药的重要性，给他有一个我们戏称的治疗契约，就是我们一般会用一些在跟他宣教的时候，我会空洞的跟他讲，哎，这个吃药很重要，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会用数据告诉他，就比如说有一项针对奥西替尼的一个真实世界的研究，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但凡依从性每下降20%，您疾病的进展风险就会增加45%。那这个患者听到20%到45%的这么一个可视化的数据以后，他其实会能更深的理解，我的每一次漏服药都是在为这个耐药突变提供的选择压力。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可能不是恐吓，就是我们用循证的一些数据去告知他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我们也会做一些行为的设计去消除这个执行中的障碍，就是我们护士可能不单单做一个给他设一个闹钟啊，或者给他发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患者通常是在什么地方服药，他的药盒在哪，有没有家属协助，针对的不同场景我们可能是会做一些方案的调整。比如说独居的老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儿女去进行监管，可以远程的查看服药记录，要有那种专门的那个 APP 是可以去进行这个服药提醒的，或者用一些电子药盒。如果是一些工作比较繁忙的那个中年患者呢，我们就建议将服药和刷牙这种高频率的这个生活习惯进行一个捆绑，这样他就不会忘记的。再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他在用药之后有一些副作用啊，不舒服啊，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副作用的前置管理，去堵住他去停药的这个理由。那么很多患者擅自停药，可能不是因为他懒或者忘记了心情不好，真的是因为太难受了。我们就会提前的做一些预处理啊，包括给他告知他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腔黏膜，预防口腔黏膜可以防止小便块啊，然后比如说平常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防止腹泻的发生啊，这一些，就是说，而且我们也会告诉他什么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处理，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护士站，我们去告诉他一些相关的处理流程。就是要把患者的被动求救变成一个我们的主动管理，那这样子的话他一些停药的理由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在最后呢，可能就是要给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患者一些激励，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每次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大家会问你这样怎么样啊，或者看他吃药情况，他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就点评他，哎，他做得更好，或者我们也有一个家庭的叫我们有一个出院手册会发给患者，在手册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护士们会打个小星星在上面，就是说明他在家做的比较好的，是这样。
1: 有时候也要哄一哄啊，要哄一哄。
0: 对。
1: 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给这位听众也举几个例子哈，跟他分享一下，比如说咱们在护理工作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帮助啊，帮助这些患者缓解那些不适的这种感受，我们说一些例子吧，给大家分享一下，也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稍微有让他能够从中能够汲取一些经验。
0: 好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女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患者，其实因为她的护理路径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吧，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用帕博利珠单抗的这么一个肺炎癌的患者，但是在治疗的第三周发现了有轻度的腹泻，每天呢3到4次，也没有血便啊这些，只是有轻微的腹泻，其实按照常理这只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不良反应，但是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是在她出院一周内需要进行一个专定的电话随访，会打电话去问他在家有没有情况，可能到一般的 可能有些就止步于此啊，觉得这个反应不正。但是可能我们医院早两年就开始了这个专病护理的这么一个课程，

0: 就是一个功课吧。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护士都会有意识的去追问患者他大便的性状怎么，夜间排便次数，包括患者有没有伴随腹痛症状啊，因为发热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他夜间也有排便，而且呢，他左下腹有轻微的压痛。其实这是一个免疫性结肠炎的一个比较高危的信号，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护士也是个专科护士，然后我可能大家现在对专科护士也比较了解，我一个专业领域的他的专家，所以他当时就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这么一个，首先他精准的评估到了他这个问题，然后精准的给他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同时就启动了我们本身有的这个免疫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然后告知患者你可能要到医院去查一个。把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炎症指标啦、粪便凝血啦这些，然后要联系医生建议，就是后来医生建议他暂停免疫治疗，然后观察。然后同时在此期间呢，我们护士就指导他，首先要进行液体的管理，你精准的记录一下每天的进了多少量，出了多少量，要防止脱水。然后要指导他饮食，给低纤维的、低脂的、没有乳糖的这些饮食。如果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指导他只能短暂的进食。然后再一个就是排便期间呢。排便多，可能要注意皮肤的护理啊，要把皮肤的那个肛周皮肤做好保护，防止湿性性皮炎。随后啊，来这种的时候，我们就跟医疗一起协同去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当药物的干预后，可能一般我们医生会启用肠壁激素治疗。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重点就要监测激素应答的这么一些情况啊，包括激素的副作用，比如他是不是有高血糖，是不是有失眠，还有情绪的波动这一些。然后这其实。这个患者其实在3天以后，因为干预的比较早，所以他的腹泻就控制住了。在免疫药停了3周以后，他又顺利的重启了。所以说，从这个案例，很多临床的这种案例也说明，就是我们护理不是机械的执行力，就是在可能在副作用萌发的一些初步的阶段，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专业的评估去触发，然后调整这个治疗。同时呢，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就能守住继续治疗的这么一个底线。让患者更安全的接受治疗。
1: 哎呀，听了左护士长的这个介绍之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就是为什么像左护士长本人啊，除了专业护士的学习，就常年专业护士学习之外，像心理咨询师啊、公共营养师啊，那这些肯定是自己在学，在工作之外自己又去考的这样的一个自主考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护士长其实他也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了，然后又完成了整个护理工作的学习，他还要自己去学营养师，去学心理咨询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所以现在整个的护理工作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因为他们在面对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病。那这个人他有情绪，他整个治疗当中也不是只是用药的问题，涉及到他的饮食、他的生活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护理人员把所有这一切都包揽下来，都觉得这是自己工作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护理人员自己在学习更多的知识，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患者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去保驾护航，啊，这个工作内涵发生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啊！这个我们在这里真的也要向听众们说的，就现在病人难啊，我们感觉整个的护理的工作任务也是真的越来越难了，然后内容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是护士节哈，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啊也发来了一些他们的感受，我们有听众说，他们真的是病房里最忙的人啊，白天会看到，半夜还会看到，然后有的朋友说，确实他们在的时候心里就踏实了很多啊，然后我们还有朋友说，向所有默默付出的这个护理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啊，我们也确实是想表达我们的心声，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左主任今天护士节到了，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话，可以要对您的团队，还有对您的患者说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表达一下，邹主任。
0: 非常感谢刚才线上的就是大家这么祝福。其实今天我们也收到了我们医生们满满的祝福，一上班我们的主任们就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好多祝福。其实我在昨天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包裹，里面是一个锦旗和一封信。就是他锦旗上写着，就是给所有叫不出名字的白衣天使，就是我们前两天经过临终关怀以后去世的一个患者的女儿送来的。他说，他爸爸走之前就让他把这个锦旗一定要送老。当时老爷子在家里讲，他不知道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临出院前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那个护士是谁。他说他只记得他一直在他的床边，没。

0: 离开过，所以当天晚上他可能有些不适，第二天他就出院了。后来是因为能到了中国去，家属也希望他在家里善终。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第一个帮他打针的护士叫什么，他只记得护士跟他讲不疼。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觉得特别欣慰啊。然后他女儿说，他说我父亲觉得你们虽然没有在他的记忆当中，你们没有名字，但是你们每一个人为他的付出他都记得。所以我想对我的团队说什么，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其实都有人记得。我们虽然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戴着口罩大家认不全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心意患者也都记得，但是患者也教会我们很多，就是比我们给他们的更多。所以说在技术特别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啊，就是我们护理的核心其实没有改变，就是我们永远要看见具体的人，要去回应具体的痛苦，然后也要我们特别是我们肿瘤医院要守住患者最后的尊严。然后护士节嘛，向每一个默默守护在病人床边的这个护理人致敬。你们在做非常了不起非常专业且有福报的一件事。
1: 是。
0: 然后想对患者说的就是，其实现在的肿瘤治疗不要谈癌色变，现在的肿瘤治疗已经不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这么一个战场了，它是持久战。其实我们现在的武器也很多，然后这个战场的主动权呢也正在向我们这边倾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但也要记住，就是治疗不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我们医生和护士，其实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契约，就是你们一定要负责坚持，负责信任，要负责把每一次不舒服要如实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负责用专业用预判，然后去在最危险的时候帮你们守住一些生命的底线啊。但是这条路很长，虽然很长很难走，但是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就这样。
1: 是啊，谢谢左主任。左主任的一番话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哈。我们听众留言说，愿天下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啊！我们也向左主任送上我们的节日祝福，祝您快乐，也祝您安康。同时呢，我们也要谢谢左主任，谢谢左主任的团队，我们也要谢谢每一位平凡又闪耀的你们，真的感谢你们这样的陪伴，也让我们的患者们啊能够多了一份幸福。谢谢。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再一次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左静芳护士长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特别系列，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位专家呀，也是一位护士，护士长。那这个团队呢，最大的特色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群超人，同时呢，也是一群非常智慧的人。因为他们每年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啊，他们那些创意和发明真的帮助了很多的患者。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副主任护士，有请。
1: 陈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的贺丽君。
0: 贺主任好哈，我给大家再深度介绍一下，贺主任呢从事危急重症的护理啊，以及护理管理已经20多年了。他也是我们江苏省输血协会第6届理事会输血护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江苏省护理学会10届理事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江苏省医院协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今天我们的话题哈，可能和咱们今年的主题哈，感觉联系度还蛮大的。今年的主题呢是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啊。我们今天的贺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哈，当下我们的护理质量跑出的

0: 加速度，从患者治疗的全过程来说，咱们直接跟大家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从哪几个环节着手在提升我们的护理质量的？我们请贺主任讲讲，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让我们也了解了解现在的护理一些新的变化。贺主任，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们护理的质量还是坚持标准先行，持续改进。 那这些年我们依据各种法律法规和临床的需求，不断完善了我们各项制度流程。那近五年我们累计制定了、修订各种规范文件达5000余项，那也牵头制定了南京市护理质量标准和南京市医疗质量这个制度规范模板，也在全市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院内还建立了100余项的专科指标的这样的一个监测体系， 每年通过开展质量改进的项目，然后在国家级等级的质量改进大赛中也拿了很多大奖。那去年我们拿到了国家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省级的一等奖5项，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我们临床还成立了各种的甲专科的护理小组，专攻疑难危重这样的护理问题，通过推广新技术、新业务，用精细化管理保障我们的护理安全，
1: 提升服务的效能。有一些在就医啊，在这个诊疗过程的方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跟大家讲一讲。好的，那我们也围绕患者需求重构了服务的体系，使我们的护理更加专业，更加便捷，也更有温度。那在专科方面，我们每年会推出各项特色护理项目和护理 专科护理技术达1000余项，如我们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新生儿的袋鼠疗法、急诊患者的骨髓腔穿刺等等，那这些很多的一些专项技术也获得了江苏省的百项专科护理技术以及专病护理的这个项目。在临床上，我们也通过不断优化我们的病房护理，降低了 30%左右。 所以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也是通过临床问题去发现，然后帮他转化成可实现的，帮助我们临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2: 是200多项，
1: 对，提升我们患者的这样就医的体验，
2: 是200多项。刚才贺主任说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几个小项， 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护士们在每天日常的工作当中，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一边在用心的工作，一边也在发现问题，一边在非常认真开动脑筋去思考怎么样帮助患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活灵活现的小创意慢慢的都涌现出来了。
1: 刚才也讲到了哈，AI的应用，AI应用现在很多智慧护理呢也是一个趋势。在我们医院在智慧护理推进方面现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大家讲讲。那我们医院非常重视信息化的这样推进，去年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6级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工作。 建成了我们护理的智能质量检查、教育培训、健康宣教、护理记录、移动护理智能排班、个人信息档案、智能随访等一整套的智慧护理系统，实现了质量、据管理等全流程的信息化。一些信息化的设备，如移动护理车、床旁的电子屏、电子白板、智能药柜、智能耗材管理、
2: 智能机器人导诊运送机器人等设备，大大的进行一个辐射，减轻了我们护士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的水平。我们有听众看到，听到您的一番介绍哈，也是非常有感触。现在的护士都是大能手，也要祝这个贺主任护士节快乐。谢谢，谢谢。
1: 的确，现在护理工作不光是技术，而是变得非常的有温度啊。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护士现在要会这么多的内容，那作为护理部的主任带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很不容易吧，贺主任？是有压力，但是也因为有压力，我们才会有更有动力。
2: 怎么能够推动这么多人去做这么多的内容？首先，作为尤其是作为一些

0: 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们不说躺平，我们把分内事做做好可不可以啊，我们做我们的分内事，可是您看看现在除了护理工作之外，我们还得去搞科研啊，还得去搞创新，然后我们的护理工作其实是从医院的病床上开始慢慢的又延伸到了病人的家里，就整个的横向和纵向它都内涵变得内容变得非常的多，他们能接受吗？这样的一支团队怎么去建设呀？想想都挺头大的。
1: 啊，那其实因为整个社会在进一步发展，那我们的医疗护理其实这个专业也一直在进行进步。那我们的队伍带领方面，其实人才还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那我们也一直把我们的人才强护放在第一位。那目前其实到2025年，我们护士总数达1700余人，那比2020年也增加了100余人，队伍也是不断壮大。
0: 是，
1: 但是我们的重要的是结构更加优化了。现在我们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是100%全覆盖，上也达到了1500余人，占91%，硕士、博士也有63人。那我们在这个队伍中，男护团队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份，达到了100余人，特别是他们在脾胃重症、手术室、血液净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建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专科人才梯队，那在市级及以上各种专委会学术任职也达100余人，培养了很多的市级及省级的专科护士，也有200余人。在互联网加护理资质护士，我们也培养了180余人。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培养，构建了全覆盖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从规范化的教育培训啊，到继续教育，人人有培训，年年有提升，也真正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护理队伍，以满足我们现在时代对我们医疗以及卫生护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我们也在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工作哈，也是应时代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呢。我们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留言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输液岗啊 ，PICC 输液岗，说每周都要维护一次，能不能少跑几趟？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的写完整，是不是能够少跑几趟医院？对吧？
1: 是的，PICC 和输液岗，就是也是患者一种生命通道，很多患者长期要去输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所以保留这样的一个输液途径。那 PICC 管它是需要每周维护一次，输液岗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是每个月维护一次。那我们现在是开设护理门诊，是每天都可以到护理门诊都有这样的一个坐诊，随时也可以来。但是有一些居家患者可能老年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觉得来医院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可以一键预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门护理，我们是可以到患者家中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护士到患者的家里帮助他们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因为这种导管是比较特殊，需要专业资质的人员去进行维护。像在院内，我们的护理人员需要经过这样专业的培训考核，授予资质才能这个进行操作。因为它本身这个管子需要特殊的一些要求，要防止它堵塞。所以如果说你不能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来，这样的主管的风险就特别高，所以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或者是如果是不方便到医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
0: 这是有一个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的一个平台是吧？
1: 对，
0: 互联网加上门护理啊，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平台，是可以请
1: 是它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加护理平台，本部的我们是叫金牌护士，或者是进入我们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智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0: 嗯嗯，
1: 里面有上门。

0: 护理这个服务项目。对，那我们建民路院区也有我们专门的这个一个互联网的平台，
1: 嗯，
0: 也可以登录我院的官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联系下单。
1: 好，这个下单之后上门的就是咱们医院里的护士，对吗？
0: 对
1: 啊，太棒了。好，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帮他解决。如果上门能够实现这个维护的话，你可以让患者少跑几趟医院了啊，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还有一位说到的是说我们家的老人呢、啊、出院之后啊，护士交代了很多的注意事项，真的是记不住。
0: 用我们专业与温柔守护万家安康，在护理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
1: 谢谢，谢谢贺丽君主任做客民意座堂，也谢谢贺主任啊为我们带来的帮助和讲解。我们再一次感谢每一位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士，也送上我们节目最诚挚的敬意。护士节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再次感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做客民意座堂，谢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0: 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

0: 舞步，
1: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0: 舞动健康新活力。
1: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们是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灯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近跟不少听众朋友聊天发现，现在真的是不管年轻人还是长辈，身上总免不了这儿疼那酸。有很多朋友面对这些酸痛，习惯随便买和膏药贴上。市面上不同的膏药差别还真挺大，太多便宜的膏药就是热熔胶加上一点清凉发热的成分，膏体薄薄的，贴上去要么凉嗖嗖的，要么烫得慌，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的疼痛，过不了半天酸痛又回来了。大多膏药材质还不透气，贴久了皮肤就闷得慌，敏感一点的朋友还会发红发痒。那到底该选什么样的膏贴才靠谱？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纯正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是百年老字号了，做草本调理的产品一直非常讲究，用料工艺都非常让人放心。这款黑金膏不像普通的膏药大多是合成的膏方，而是由地道草本古法熬制而成，汇聚了三七、丹参、川芎、鸡血藤、独活、参筋草等十几种中药草本，膏体乌黑醇厚，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质感。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参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再加上温和的透皮吸收方式，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疏通经络，排出寒湿，不是单纯掩盖病痛，而是真正的从根源调理劳损和不适。如果您还没用过这款膏贴，真心推荐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去下一单试试。今天下单的朋友啊，电台特惠价仅需要99元就可以带走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平均啊1贴才1块多钱。1块多钱连普通的膏方贴都很难买到，今天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以带走10打10的中药草本贴。这款黑金膏在制作时全部采用了透气的贴布，就算天气炎热贴在身上啊也不会闷汗，一贴可以贴8到12个小时，温温的非常舒服，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也不会刺激皮肤，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自己日常用或是给爸妈家人备上几盒都非常合适。其实啊，生活里的小疼痛不用硬扛，选对一款好用的膏贴就能轻松不少。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百年品牌，温和靠谱，有关节疼痛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试，4007101909。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刘佳。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哈。那大家呢可以打开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去搜索大蓝鲸，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收看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刘佳和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尊教你那梦别喊我爸，几度天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南京是一个阴天，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明天开始南京就会下雨了，明天南京是一个中雨的天气，东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啊。后天南京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西北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从目前天气来看，从明天开始下雨，一直要到本周四天气才开始转晴，可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又会经历第二轮的降雨。不过好在最高温度呢已经降到了30度以下，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不过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很快南京就会进入到高温高湿天气，再往后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基本上五月份一过到六月份开始，就算最高温度只有30度，但是当湿度达到100%的时候，其实体感温度基本上都在34、35度了。所以还是要提前跟大家来说到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过得如何啊？这个周末对于我来讲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其实你们现在还可以听到我还有一点鼻音。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和小助理两个人去出了一趟差，回来之后他是起不来了，我比他晚了一点点啊。他可能之前就有点征兆，我比他晚了一点。他是属于那种跟我讲说全身炎症爆发的那种感觉。而我呢，就主要攻击的就是我的嗓子。我相信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我的嗓音。其实今天还没有完全好，也是一直在吃抗生素，才可以保证这个嗓子不要让它再发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这个病毒好像主要攻击的就是嗓子，除了嗓子之外，其他倒是还好，也有一点荨麻疹要犯，但后来就压下去了。所以真的跟大家讲哦，就你开始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了，或者啊，你觉得人开始没有力气了，一定要尽早哈，赶紧就吃药啊，不要让这个病毒给发出来，否则真的很难受。就是你躺着也难受，坐着也难受，站着也难受。美好的周末天气那么好，你就只能够在家里面看着外面的太阳，看着外面的微风，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出去，就这种感觉你们就懂了吧，就很难受哈。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哈，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啦。好，那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和我互动哈，来说一说你们周末都过得如何啊？啊，这周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告诉我。

哎呀，大蓝鲸上面哈 W90 说没有完全好，继续申请休假。我也想啊，但是没办法哎。嗯，啊，晴空万里早小姐姐一大早就来打卡了。斯文森说早上好，又是星期一。对，好像星期一一般来讲大家的心情都不会特别好，对不对？对于很多要上班的人来说，好不容易有两天周末休好了，然后到了星期一就感觉一

0: 一礼拜二上班，礼拜三再休一下，然后礼拜四礼拜五继续再休一下，这种感觉就特别好。我也想，但是不太现实，不太可能。GL8 说早上好啊， VLA 也是早上好呀哈，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来跟我们取得互动，刘家的全拼 LIUJIA 全是小写啊，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加了之后呢，我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哈，大家可以上单，所以没有办法，你只能这个时间去把它录出来。然后我们9点钟下了节目，还有东西要去录。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如果说嘉哥今天不来的话呢，就属于你看啊，会要开，
0: 对，
1: 稿子要录，
0: 对，
1: 对吧？
0: 广告要录，
1: 广告要录，
0: 就没办法开工。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如果不来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对，你要不来的话呢，这个广告没人录。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啊，会其实开不开呢，可能胡总一句话，老胡一句话，男神说啊，不来就不来了，没关系。
0: 你刚刚不小心把私底下叫他的那个昵称给叫出来了。
1: 对啊，多么亲近。
0: 真的亲近吗？你确定那个是亲近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啊，如果他没有听到的话还好，听到了他肯定想，哦，原来你私底下是这么叫我们的啊。
1: 试一下，应该是当面也这么叫过吧。
0: 你当面
1: 我当面还叫过老大
0: 啊。老大我觉得可以，但你当面要叫老胡的话，他可能会啪给你一个大嘴巴。
1: 我的男神是这样的吗？他不是那叫什么含容性很强吗？
0: 他肯定会说，你干嘛叫我老胡，你应该叫我小胡。
1: 那是真的不尊敬了。
0: 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啊，家人们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嗓子疼可以少说点话，大家能理解。哎呀，
1: 对，
0: 温暖，
1: 多放点歌。
0: 对，朱卫静说这两天风太大了，确实是。
1: 对，
0: 然后 GL8 说每天早上习惯了听你们的声音，很开心。GL8 是谁呀？是个车子吗
1: ？GL8，
0: 我想坐那个阿尔法。
1: GL8 是不是我们的南通宋慧乔啊
0: ？GL8 是南通宋慧乔吗？不是吧？
1: HVM 是南通宋慧乔。
0: HVM 是南通宋慧乔。
1: 哎，不对 ，HVM 是镇江柳毅肥旺
0: 哦 ，TCO 是晴空万里小姐姐，
1: 对，
0: 还有今天还有一个 VLA
1: 啊，这是好像真没见过，
0: 对吧？然后那个 W90 是
1: 张鑫
0: 说没有完全好，继续申请休假，我恨不得我天天想休假。
1: 这话这个我们男神听到了之后呢，确实是会有一些反馈，
0: 嗯。张鑫说你们可以用酷狗音乐，上面歌曲很全，当然我也知道上面歌曲很全，可是要版权呐，哥哥。我们不能够随便放的，我们要先下载下来之后呢，我们要先进入到一个系统里头，然后有这个专门取库的人来恒定一下这个歌有没有版权，然后才可以发送到播出库审核，不是说我们想放什么放什么的，
1: 对，现在目前库里有的这些歌曲呢是可以有权利去放的，
0: 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好像一般就音乐台他们有些歌是会相对来讲会好一点点啊，
1: 对
0: 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啊，这个难得余树今天是不是在站岗，所以来放一首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然后臭豆腐说我家宝宝想听胭脂妆，一会儿我来看看啊，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应该是有的吧。
1: 臭豆腐应该是上周点的那首歌曲啊，我这个进行了一些处理哈。
0: 好，一会儿放给大家听。

0: 这来自于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哈，这个余树呢我就知道他在站那个站岗，他说嘉哥你太了解我了，知道我听节目就是在站岗，我说对，因为你不站岗的时候估计也不听。
1: 他说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就是想和不想，能和不能还是有区别的，
0: 对吧？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周末都在干嘛的？就是我，因为我呢是时不时的就看一下群里面的信息，然后发现好像大家都各自赶着去玩儿，
1: 吃吃玩玩乐乐，哎，我觉得这种状态多好啊！
0: 对啊，就很开心。哎，你看三行哥是我看到，哇，这个繁忙的呀，从南通到了马鞍山，然后马鞍山又去了哪里来着的？
1: 然后这个三行哥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忘了说在群里面聊天。
0: 对，结果丫头
1: 呼了一半儿，
0: 交了，结果他又不想浪费，然后我说我看着还可以，他说又一瓶啤酒把这丫头又全部都吃了。
1: 但是别说，我觉得他做菜真的是一把好手，真的很会做，而且一大桌子菜，
0: 对啊，也不容易。说实话，其实一般来说，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属于，女生做饭做的比较多，但真正大厨啊，真的男生要做起来，真的会比女生更厉害。
1: 那可能确实很拿手吧。
0: 对，就比如说很多的大厨，你看他们做那些菜的时候，真的是什么叫色香味俱全，因为男生他那个力道比较大嘛，有很多的工种，你会发现都是这样的。以前
1: 对要颠勺，
0: 对，以前你看哈，除了厨师之外，很多人说，你看医院里面的妇产科。一般女医生多吧，但这两年你有没有发现医院妇产科里面尤其是产科主任都是男生，
1: 对，
0: 然后很多女生说哎呀我也不好意思怎么办，可是那我该生还是要生啊。
1: 对，所有的时候生孩子啊，包括我们所有的同事都讲说只要是医生无论男女你都没有办法选择。
0: 是啊，你知道我当时腿上做手术的时候啊，我进去也是这样啊，那个护士姐姐就说护士阿姨了，我想说你要就因为你要做手术的时候裤子都是很宽松嘛，也不能穿内裤，然后那个衣服都要反穿，
1: 衣服反穿啊，
0: 就衣服要反过来穿嘛，进了手术室之后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他脱裤子的时候是我麻醉以后的，第二次呢。

0: 他说：“哎，我把你裤子先脱了吧，反正你后面也是要脱的。我他脱完之后，他说马上要消毒，我就把那个被子还是稍微遮一遮。顿时觉得，我觉得也有点不好意思，对吧？
1: 这个我觉得是本能的会不好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后来一想，一睁眼睛一闭，管他呢，反正该看的也都已经看了，无所谓了。
1: 不是，人家可能看完就忘了。”
0: 看的太多，
1: 对，脑海当中对不上号的，我跟你
0: 讲，所以说啊，医生没有性别，对不 对？在医生眼里没有性别啊，只有病人，这是医生，对吧？我们再来看器乐，
1: 嗯，
0: 你看真正其实你说弹琵琶，对不对？女生多，但真正弹的像方景龙啊什么的，也都是男生，
1: 嗯，
0: 就是好像是不是在某些程度上面，男生要细腻起来，可能比女生更细腻。
1: 对，你要看就是。啊，那肯定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跳舞的一个，我记得之前看刷到过一个胖胖的小男生。
0: 嗯，
1: 啊，那扭起来、妩媚起来啊，表情和动作的到位程度真的是。
0: 还有女生什么事儿没了啊？哈，
1: 说男生这个妩媚起来，真的没有女生什么事儿了，都已经。
0: 哎，所以你就知道吗？我觉得吧，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往里面钻，你都可以做得很好啊。
1: 对。无论男生女生，对吧？只要我们想做，哪怕是在世俗眼中当中，好像哎，这个不应该女生更加的这个专业一点吗？或者这不应该男生更专业一点吗？不是这样的啊！
0: 啊，就像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自己跟自己结婚呢。啊，我觉得这好伟大的一件事情。
1: 是我分享给你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我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1: 对，
0: 就是。最正确的就是你自己觉得最舒服的那个就是最正确的。
1: 哎呀，他那个一段自己在婚礼现场的那个相当于誓词嘛，有一句话好像是特别火的，前半句好像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说，你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呢，这个遇到一些人生当中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告诉自己，我有翅膀。
0: 对，我能飞。
1: 对，他说那个我有翅膀四个字的时候温柔坚定。
0: 你知道翅膀是啥吗？就是我有钱，我可以解决任何的风浪，我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
1: 除了有钱之外，还有一颗坚定的内心。
0: 对，那也很重要了啊。好，那7:24，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哈，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特别提醒，营养物叶黄素酯的520活动，六瓶半年装仅需520，比官网便宜一半还拐弯，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得速度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一次推广发现，很多听众对于眼睛的保养意识是非常好的，确实天天看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些电子设备，咱们的眼睛太累了，除了可能引发近视、看不清、视线模糊等，随着年纪的增长，让白内障、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问题加速到来。所以想要保护眼睛，除了劳逸结合，还要给它吃爱吃的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区病变。每天两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两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还推荐了我父母开始吃。谢谢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马上订购，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元。为什么效果好？营养物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

0: 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两三块钱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再送大家两袋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最后我想说，你重视保养，一定是看得见的改变。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欢迎回馈4007101909，4007101909。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六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视网膜代谢快，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损害健康细胞。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日积月累，视网膜会慢慢受损，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态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重视眼睛的保养。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两三块。马上下单，再送大家两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9，4007101909，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

崭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
1: 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允许我们的刘佳老师呢稍微咳嗽两声，
0: 你看这就是搭档间的默契我一咳他就马上接话过去了。什么叫 professional 什么叫专业
1: 我只能说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专业素养了。
0: 好，
1: 是不是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你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呢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或者直接扫码进群啊，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这首歌是臭豆腐要点的林俊杰的《美人鱼》。一听这歌吧，我就有无限感慨。当年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失恋。男生啊。
1: 这个就我就是喜欢听的那一部分了。
0: OK, 好。这个男生。
1: 男生。
0: 对，这个男生失恋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现在已经是一个医院里面很有名，也很有名也谈不上。
1: 很出色。
0: 很出色的一个医生啊，也到中年了嘛，也该出色了对吧当时呢他谈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就一直，其实呢我在旁观者看来我是觉得不太靠谱
1: 哦。
0: 但是呢他就你知道一头就扎进去了嘛。
1: 哦，
0: 所以呢后来我就在想说，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不是经常有一句话说宁拆什么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嘛，对吧？
1: 是是，
0: 我们就不介入了，不多说。我心想哪天你分手了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的，你会来跟我诉说你的那些痛苦的事情。
1: 对，
0: 果不其然，没过几个月，有一天他发信息给我说，晚上出来坐坐呀。
1: 我有倒是没说什么原因，
0: 没说什么原因，他说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你知道那时候天蝎座的本性就来了，肯定就是出问题了，知道吧？然后呢，晚上我们就约了一个，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咖啡馆，叫茶吧。然后就进去，两个人就来聊天。一开始的时候故装镇静，我心想我已经从你的那个脸上看出了你的不自然，看出了你
1: 强撑的外表下脆弱的内心，
0: 憔悴的外表下脆弱的内心然后就跟我讲了一些事情之后，我说哎，这都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他说要不这样吧，很快那时候就十一长假了，说我们俩一起去那个合肥玩一玩，去找我们另外的朋友。那个时候从南京到合肥还没有什么高铁之类的，就我们只能坐大巴车去中央门长途汽车站。
1: 这是啥时候的事呢？
0: 很多年前了，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了快。那大学刚毕业，中央门长途汽车站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恕在下才疏学浅。
0: 好 ，OK。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大巴车基本上就是要往去中央门长途汽车站。那往苏南呢，有一部分是在长府街的汽车站。长府街，汉府街，你知道汉府街在哪里吧？
1: 不是，
0: 就是现在的那个六朝博物馆。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圣邸啊？
1: 对对对，是圣和府邸
0: 啊，圣和府邸那个酒店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所谓的，哎呀，我跟你真的是讲了南京的历史，那个叫汉府街汽车站，往苏南去就基本上在那坐。好，还有一个叫汉中门长途汽车站，那个是去苏北的多，因为从汉中门过去呢，走长江大桥，那个汉府街呢是过去出中山门走沪宁高速。

0: 速
1: 啊、哦，那个时候散落到各个地方。
0: 对、嗯，然后还有一个总的汽车站叫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那个就是全国各地的车都有，
1: 好厉害哦！
0: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坐了去合肥的车子。为什么说这首歌我很有那个想起当年的时光呢？他又在车上面一直听这个歌，晚上睡觉在酒店，他还拿手机，那时候还是个诺基亚的一个什么可以外放的手机，也一直在听林俊杰这首《美人鱼》。
1: 我刚刚在、那个背景音当中听到了他说，这个歌词里面说，所有蜚语流言我都视而不见。
0: 对呀、啊。就这种感觉啊，你知道后来就自己慢慢的在合肥我们玩了两天之后呢，然后他就说还是要自己想开，说还是要多听听朋友的意见，当初你们也劝过我，可是我就是不听啊，怎样怎样怎样。
1: 哎，有的时候我看到男生啊受情伤呢、我就总会觉得说比较少见，但是其实呢我忽略了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很多这个纯情小男生也有可能受伤。
0: 对呀、啊、其实都很正常了，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冲动过呢？
1: 所以那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你们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0: 很茶你懂吗？
1: 哦，我看到很茶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会浑身不舒服，但有的男生就吃这一套啊。
0: 就我觉得一个瓶盖有那么难打开吗？啊，我打不开，我心想说这拿过来轻轻一开就开，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什么那种你能想象吗？比如说你那种罐头你打不开很正常，可是那个
1: 罐头我都是自己撬开的，
0: 对吧？或者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某富山泉那种瓶盖，我不觉得会打不开吗？
1: 但是手上有油吗？
0: 护手霜抹太多了吧可能啊，我是这么觉得，要不然怎么可能会打不开呢？
1: 我有一次那个时候呢我还不是单身啊，那我就一个不小心呢在人家面前刚认识没多久嘛，我啪一下把我的瓶盖打开了之后，他还说了一句说，哎，我给你打开，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打开了。
0: 所以你就知道吧，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1: 我说坏了，没装一下的就。
0: 盐城郭德纲说，响应小助理的号召来签到，太好了，
1: 欢迎，哎呀，太棒了。
0: 大汤勺最近说睡眠不好，昨天睡10个小时都没有睡醒。
1: 那是不是之前睡得比较少没补回来呢？
0: 有可能。GL8 讲了，他是东台市的，他说欢迎来长鱼汤面逛黄海森林公园。你在我们的家人群里面吗？请你告诉他一下怎么加群。
1: 加群的话呢可以直接啊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啊， 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有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的群二维码，可以保存下来啊，保存下来之后呢直接微信扫一扫就可以直接加群。
0: 是的，然后盐城郭德纲说恋爱脑小小年纪一身情伤，谁都会经历了，
1: 但我觉得好像男生成长起来会比较快，他后面可能他就不恋爱脑了，你知道吗？但是女生呢，好像就是，谈一段恋爱脑，谈一段又恋爱脑，
0: 会吗？
1: 也不知
0: 道、女生不成长的吗？
1: 我就是慢点
0: 儿，慢点儿，慢慢来，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坏事，用泰文叫宅烟烟，慢慢来，
1: 你再说一遍。
0: 宅烟烟、
1: 上次那个是什么那个祖奶奶还是什么奶奶的那个是什么来着？
0: 包包奶，
1: 包包奶是什么意思？
0: 奶奶，轻一点重一点、就你去做马杀鸡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轻一点还你重一点，还包包奶和奶奶奶、
1: 你那个朋友讲的是什么来着？
0: 包奶奶、我都要笑死了、我当时他那个包奶奶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喷出来你知道吗？
1: 他可能自己说完了之后自己我刚刚说了什么？
0: 他可能就会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1: 哦，真的啊？他是一脸正气的说的。
0: 对，就你知道我很不，就我有点受不了，就那种你知道，就出去玩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就把它变味道了。比如说人家叫萨瓦迪卡，对吧？萨瓦迪卡，就刷我的卡。你知道很多中国人就觉得刷我的卡，刷卡空空卡空空。 其实他想说的是空空卡，就是谢谢的意思。他说卡空空啊，人家听的也是莫名其妙，你讲的也是莫名其妙。
1: 你跟当地人这样去讲的话，他确实会听不懂的，
0: 他会听不懂，
1: 会听不懂。
0: 或者就是
1: 他去调侃人家的感觉。
0: 对，其实也很怪什么呢？就怪很多的导游啊，他们出去玩就为了好玩
1: 哦，
0: 他就会这样子来告诉你说啊，你来看，你看刷你的卡，卡空空了，你就可以回家了。那还得了，把卡都刷光了回家，那还得了，不生活了。
1: 对，万一你那个是信用卡刷光了
0: 回来不要还的吗？
1: 对啊。
0: 哎，那信用卡中心也蛮坏的，他一知道你出境了对吧，他马上就会告诉你给你提高额度到多少。
1: 都是套路。
0: 真的真的，你知道我只有一张信用卡，这张信用卡是双币的。因为有的时候出国玩干嘛你还是要需要的嘛，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银联、是有 Visa Master 什么的。我这张信用卡因为我用的很少，只有15000块钱的额度，其实我早就可以提升到5万、10万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结果你知道吗，我只要一出境哦，他马上一条信息来说你的额度从15000临时给你调整到5万。
1: 他就是促进你
0: 消费。
1: 哎，
0: 但是我很想在后面回一句说，那我刷了之后要还吗？哎，你会接到那种电话来说，哎，李小姐，那个你我们有30万的贷款额度可以给到你，怎么样？你会接到吗？
1: 会啊。
0: 然后你会怎么回答他？
1: 我一般没有时间的时候就直接挂掉了，有时间我说想借1亿可以吗？
0: 我都是讲说要还吗？不要还我可以借，要还就不借了。
1: 哎，现在这样的好像少一点了。
0: 然后我还会有的时候跟他有时间，我会讲说啊，要贷款给我，我账上1亿哎。我还要需要你贷30万给我，30万能够干嘛的？
1: 这一趴我在你，我就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听你说过，
0: 是吧？
1: 听过，当时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0: 他经常说：“嘉哥，你有1亿啊！”
1: 啊，怪不得你财富自由呢，是不是？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小助理说，早上挑衣服挑了半个小时了。他说：“男生多简单啊，男生简单，你所谓的简单是个什么样的简单法？”
1: 很多男生呢就是一种款型的衣服有不同颜色，或者是说呢他一件会买很多件啊，一个款式会买很多件，因为他上班嘛，本来就是相对来讲很正
0: 正规正统正装，
1: 对，正装的那种风格。
0: 但是好像我们群里面的家人们他们上班都不怎么要穿正装吧。
1: 哦，那他们好舒服哦。
0: 哦，哎，我们也是啊，上班也不用穿正装、啊。
1: 我们那真的就是挑衣服挑半个小时。
0: 对，因为我们不用穿正装。
1: 对，
0: 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穿正装就是……
1: 哎呦，他肯定坚信自己会翻红吧。
0: 我觉得人要有那个信念。我今天早上刷新闻，刷到一条新闻，其实想想，真的影视业这个行业确实也不容易。说现在在横店，大概只有几百个人在拍戏，然后也没有什么电视剧电影在拍，可能都是一些短剧，说横店变竖店嘛、那时候变成竖屏了嘛、就拍短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现在短剧也很少，而且说以前呢就是拍就横店会有一个演员薪资的一个类似于像工会那样的一个
1: 排序吗？
0: 不是，像工会那样的一个组织，就演员会有一个最低的薪酬，比如说1天8个小时120块钱是最低的。但现在变成9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的，然后就135块钱。然后工会还要拿走10%。
1: 看来这个就是各行各业哦，现在降工资是一种常态。
0: 就是对，降工资就算了，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现在非常的不容易，拍的也很少，有一些可能是合同没有到。本来拍10部的，现在只拍了5部，还有5部要拍嘛？你签了合同，把它拍完。那我算了一下，就算120的话，他们一个月也就3600块钱，哎，还要抽掉10%，3600就3300，也很惨呐、啊。
1: 这个盒饭有吗？
0: 那个有了
1: 啊、哦，那至少还包吃包住啊、哦。
0: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梦想，很多人说，小时候都说你将来要成为大明星或怎样怎样，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大明星这条路你要走下去有多难，不仅是你自身要过硬，有的时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少一样都不行。
1: 对，所以大家我们看到的这些局部其实都是啊，集天和地利人，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然后后来才出来的，被大家所认识的。
0: 宋慧乔来报道了， LH8 是南通宋慧乔。那个三省哥是问你是红色 T 恤字母是哪，这是些啥，
2: 我也不知道了。
1: 这是好多年前好像是世界杯的时候还是奥运会的时候的一个
0: 那你这衣服的
1: 世界杯
0: 历史也够长的。
1: 哎呦，就是我看了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夏天的衣服嘛，哪些呢？色彩比较艳丽，随便拎了一件穿。对，
0: 三省哥在唱歌了，啦啦啦，我是麦宝的小行家。
1: 啊，他好嗨哦，每天。
0: 哎，你听过这个歌吗？大风大雨里满街跑。
1: 怎么会没听过？学过呢。
0: 但是现在应该有零零后、二零后应该。

0: 10后应该他们都没有学过这个歌吧？
1: 20后应该是费点劲了啊。
0: 还有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什么，你都学过吗？
1: 学过啊。
0: 啊，
1: 嗯，
0: 那我们俩差不多。
1: 就是应该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间段啊，这个音乐的经典程度呢，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0: 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看于树嘛，刚我还说呢，这个他是05年的，
0: 对啊，
1: 他也喜欢王力宏的歌啊。
0: 啊，那很正常啊。
1: 对对，
0: 那现在很多05年还喜欢凤凰传奇。
1: 凤凰传奇那是因为他们的就是00后的崛起带动了凤凰传奇。
0: 哎，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你知道也是秒光的那个票。
1: 哎呦，
0: 太厉害了，
1: 可能太有劲儿了吧？我觉得这么零花，
0: 我觉得比较通俗，就是他的歌就是朗朗上口，
1: 接地气，而且 有一股力量感。
0: 所以人家说去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要么是00后，要么是50后。
1: 啊，就我们这一节子是不去的。
0: 我们这一节子一般不太会去，你会去吗？
1: 我不去，
0: 免费的票给你。
1: 那还是要去一下，
0: 对吧？你可能会去一下，但你说我要花个1000多块钱去买他们演唱会的门票，可能未必。但这只是我们个人的观念啊。
1: 对，因为每个人成长经历不一样嘛。
0: 对，
1: 对于我们来讲，有青春的记忆的是其他的一些歌手啊。
0: 对，比如说蔡依林啦、周杰伦啊之类的啊，薛之谦呢、啊，对吧？你马上不是要去了吗？
1: 薛之谦还不是那个，不是童年记忆了哈，
0: 少年记忆。
1: 对，就是从他那个什么认真的雪开始的。
0: 那我跟他可是个中年记忆。好，7:52哈，我们看到大蓝鲸上面 W90 说这衣服是收藏版，他说你的衣服是收藏版，确实是收藏版了。
1: 哇哦，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这么值钱，我看一下。
0: 他，你可能只是收藏，不是收藏版。
1: 我印象当中啊，这个衣服还不是我自己买的，应该是我们之前某位就是某部门要拍摄一些视频的时候给我的工作服。
0: 哎呀，天哪！你看什么叫废物利用，就是这样子来利用的，因为拍摄完了衣服就没用了嘛。
1: 对，但是衣服确实还挺舒服的，
0: 上镜啊，我就发现什么红色啦、绿色啦，就这种艳丽的颜色会特别的好看。
1: 对，我们一块儿去逛街吧，买一点。
0: 胡总报销吗？
1: 制装费能安排一下吗？
0: 安排一下呗。胡总说你们不干电视要什么制装费啊？
1: 我们现在跟电视差不多
0: 了，有什么区别啊？啊，就棚子比他们小一点而已啊。
1: 嗯，
0: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整点广告了。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岳云鹏的《风里的月亮》，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们，电台最近火爆畅销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没抢到的要抓紧时间了，优惠福利截止到5月20号就要全面结束了。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不仅可以享受到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周期装594元再打88折，六瓶半年周期装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划到了86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0: 今天下单，隔天就能到家。520送自己、送爱人、送爸妈，全家人一起呵护双眼，比送什么都贴心。现在很多朋友会吃各种胶囊补充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我想说给眼睛补叶黄素也非常的重要。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平时看直播、刷视频、打游戏一看就要两三个小时。据医学研究，连续面对屏幕两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发花的情况。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所以现在眼睛提前衰老、高度近视的年轻人早发的概率越来越高。保养眼睛比你想象的更重要，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悦绝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为眼睛筑起保护屏障，全方位呵护双眼，提前预防各类眼部疾病。现在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享受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的优惠福利。更多朋友会选择半年周期的养护套组，六瓶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同时加送您两包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藻。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女士是做客服工作的，
1: 天天对着电脑办公，下班回到家娱乐时间还是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特别容易疲惫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了，傍晚看车灯还容易重影，刚开始没当回事儿，后来每天下班眼睛累得都睁不开，听到广播开始吃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吃了一个多月就明显感觉眼睛没那么疲惫了，干涩酸胀缓解了很多，看屏幕也不容易发花，现在每天坚持吃，常备不离手。
0: 无锡的张阿姨说，
2: 年纪大了，平时看东西总是模糊怕光，还迎风流泪，眼睛总是发沉，坚持吃着营养屋叶黄素两个月，现在看东西都清亮不少，迎风流泪也改善了不少。
0: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多发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疾病，日常补充叶黄素就可以提前预防。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瓶，520元可以到手整整六瓶。千万别再觉得眼睛干痒、酸涩、疲劳是小问题，眼部损伤是日积月累的，真等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再想去保养、去呵护就来不及了。4007101909 40071019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眼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